0: 的2841公装处，安福收费站至银湾桥服务区区间，新余往吉安的方向，现场呢是有事故占用了行车道，单道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1: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其中甘州市周边的山区以及井冈山、武宁、秀水等西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是世界无烟日，大家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而吸烟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吸烟不仅影响自己的健康，也对被动吸烟的人造成伤害，尤其对于儿童啊，伤害是更大的。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主任医师曾林祥介绍，烟雾当中的尼古丁等有害物质会刺激大脑，让脑血管硬化，大脑功能也会随之受到影响。长期被动吸烟的孩子智力发育明显比非烟雾环绕影响当中的孩子会差一些。此外，对被动吸烟二手烟的孩子容易造成听力受损，中耳炎的发病率也会比别的孩子提高35%左右。好，那关注完了天气，稍后继续开启我们周末的1054嗨周末的陪伴。
2: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驾驶员车胎坏了，去 4S 店换所谓的原厂胎，一条胎报价甚至是2-3千，这真的有必要吗？首先，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啊， 4S 店所谓的原厂轮胎也不是品牌主机厂自己生产的，都是由配套的轮胎厂家去生产的。我们换轮胎也不一定非要换原厂轮胎，要是我们自己选的轮胎更好，甚至它可能会让车子的性能也变得更好。选轮胎首先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追求静音的就可以选专门的静音胎，追求运动操控的就可以选择运动性更好的轮胎。而且换轮胎啊，也不一定非要去 4S 店换，各个品牌轮胎的线下门店网上呢也都能够看得到，一般也要比在 4S 店更换便宜不少。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4: 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5: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4: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5: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4: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5: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6: 嗨周末嗨起来。

0: 夏季进入汛期，暴雨、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增多。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注意做好防汛抗旱相关准备。
1: 提前了解气象预警信息，警惕可能出现的局部暴雨、强对流以及高温等极端天气。如遇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及时撤离危险地带，留在确保安全的室内避风避雨。不在暴雨、雷电等天气环境和易发生泥石流、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的区域逗留。
0: 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一旦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立即休息，及时就医。日常要做到爱水、惜水、节水，杜绝用水浪费现象，共同保护好水资源。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聚焦防汛抗旱，守护平安家园。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潮声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
6: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7: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9: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那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来放心和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夏天不去新疆真的会后悔一整年。超火超出圈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来了，一站式打卡新疆天花板级美景，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那拉提空中草原、塔木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帆船家环湖旅拍直接送，宝石般的湖面浪漫到惊叫，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一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精华景点全部拿下，全程携程四赞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趴，躺平式旅行超舒服，大盘鸡烤羊肉串、羊拐抓饭，七大特色美食吃到爽，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家全含，玩的是轻松又自在。纵贯天山独库伊犁6月11号、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赴大美新疆，打电话1807021948，1807021948，抓紧占位。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6月11号、20号的团期，每人是6699元起。除此之外呢，单件 T 恤189元，现在来潮牌江西选三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享福利价3件89元，共14种花色可以选择，男女同款。230克印花纯棉 T 恤，尺码是从 S 码到 3XL 码，分别选择三件加入购物车后一起下单，不然不能享受优惠哦。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纯棉或者 T 恤，或者呢在潮牌江西当中来进入商城，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
1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1: 欢迎光临。
1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

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经160度到微微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划清界限：如何对待失德艺术家的作品》。近年来，关于流行艺术家的不当言论和行为，甚至某些犯罪行为的揭露比比皆是，加上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普及，公众对曾经喜爱的艺术家隐藏的生活开始保持警惕和批判的目光。艺术家的道德生活会影响其作品的审美价值吗？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些失德艺术家，以及还能欣赏他们的作品吗？在这本书中，作者运用哲学工具为这一困扰我们的伦理问题提供了敏锐的洞察。作者认为，艺术家的道德生活不仅会影响公众对其作品意义的解读，而且还会影响其作品的审美价值。艺术作品提供了强大的情感资源，使我们能够在艺术世界中探索道德的复杂性，进而与不道德行为做斗争。因此，我们不应该回避那些失德艺术家的作品，而应该更加深思熟虑地参与其中，并且做出判断。当艺术家有不道德言行时，应该于何时何地在艺术和艺术家之间划清界限。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只要不头痛头晕，高血压就不严重。自己既然没有感觉到头痛头晕，血压高点应该没啥大事儿，不用担心也不用治疗，真的可以吗？
4: No.
3: 千万别这么想，高血压常被称为隐形杀手，这是因为高血压并不是总会让人感觉到明显的不适感。很多患者血压升高时虽然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危害。长期高血压会对心脑肾等重要器官造成损害，因此啊，判断高血压千万不要凭着自我的感觉，规律监测，遵医嘱服药才是关键。很多人认为自己既然没有感觉到头痛头晕，血压高点应该没什么大碍。实际上啊，高血压并不是总会让人有明显的不适感，它常被称为隐形杀手。原来可能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悄悄对身体产生影响。没有症状并不意味着血压处于安全范围，只是你的身体暂时没有发出警告信号而已。高血压患者中只有少数人会产生头痛头晕。研究发现，高血压患者中大约只有13.6%-24%的人会表现出头痛，大约只有7.4%-14.2%的人会表现出头晕。长时间的高血压会逐渐的伤害血管、心脏和其他器官。没有出现头痛头晕的患者可能没有症状，也可能有胸痛、胸闷、心悸、恶心、呕吐等这些症状。因此啊，没有出现头痛头晕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健康没有受到威胁。总之，正确的管理高血压需要长期的坚持，通过生活方式调整和药物治疗的配合，保持血压在健康范围内，不要等到有症状了才行动。日常的预防和控制才是避免严重后果的关键。定期体检、合理饮食、适量运动、规范用药，这些都是保护自己远离高血压危害的有效途径呀。
5: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6: 1054嗨周末，
7: 1054嗨周末，
8: 吃喝玩乐购，
6: 快乐。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1: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4: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好，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再来看到高速方面 ，S69 张集高速的75公桩处盘古收费站至吉水收费站区间，张树往前方向货车发生了故障，现场三车道缓慢通行。此外呢，再来看到 G45 大广高速五金南段的2841公桩处安福收费站至银湾桥府徐徐间新余往吉安的方向，现场道路是单向中断，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8: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关心天气，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全省呢是白天到晚上多云见晴，其中赣州市周边的山区以及井冈山、武宁、修水等西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

0: 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肝胆保健啊，大家记住几句话：不熬夜，不喝酒，不生气，不贪凉，不油腻，三餐规律，多喝水，多吃蔬果，适度运动，定期复查。江西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治医师殷俊祥提醒，把日常小事做好，肝胆舒服，每天都能安稳健康。当然想要心情愉悦啊，可以和我们一起去这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一站式打卡新疆天花板及美景，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震撼。那阿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直接送，蓝宝石般的湖面浪漫到尖叫，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精华景点全部拿下，全程携程四钻酒店二加一豪华陆地头等舱大趴，躺平式旅行超舒服，大盘鸡、烤羊肉串、羊拐抓饭，七大特色美食吃到爽，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玩得轻松又自在。纵观天山，寻梦伊犁，六月十一号、二十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赴大美新疆，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六月十一号、二十号的团期，每人是6699元起。当然夏天怎么少得了舒服的 T 恤呢？单件 T 恤189元，现在在潮派江西选三件一起加入购物车下单，福利价三件89元，有14种花色可选，男女同款230克的印花纯棉 T 恤，尺码是 S 码到 3XL 码，分别选择三件加入购物车后一起下单，不然不能享受优惠哦。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纯棉或者 T 恤，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够进入商城进行下单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民政部等27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的通知。5月31号到6月2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当前黄花海主要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内蒙古磁源交易平台在呼和浩特上线，平台由三方联合共建，提供算力调度、模型调用、磁源结算等一站式服务，填补区域空白。平台已经接入10余款主流模型，全面适配国产芯片。成渝中线高铁将在简阳往乐至方向启动铺轨工作，成渝中线高铁正式进入全线铺轨阶段，该线路起于成都枢纽成都站，最终引入重庆北站，正线全长约292公里，世界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之后，成都到重庆50分钟可达。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继续开启我们在周末陪伴大家的公路 BGM。
2: 睡到自然醒，
3: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4: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2: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4: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3: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4: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2: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3: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5: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4: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5: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4: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5: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这次五大广高速五级南段的2841公中处安福收费站至银湾桥服务区区间，信誉往吉安的方向呢，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场是单道通行单向中断了，现在正在单道的缓慢通行当中。再来看到张济高速的75公庄盘古收费站至吉水收费站区间，张树往吉安方向货车发生了故障，现场三车道缓慢通行啊，大家注意一下行车安全。
4: 工作时能量满满，
5: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4: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6: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7: 干杯！
8: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9: 乐周末，享周末，
10: 购周末。
11: 1054陪你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4: 嗨周末，
15: 嗨周末，
16: 嗨周末。

0: 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货郎图：小商贩兼挑大历史》。基于作者多年来的持续观察，本书对南宋宫廷画家李松的《货郎图》系列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细致新颖的全面阐释。以百物杂陈的货郎担为中心，在逐一识别所有货物的基础上，书中进行了一次从微观到宏观，从图像史到社会史，从小人物到大历史的追踪。书中分为若干章节，分别围绕医药、祭祀、茶酒专卖制度、元宵表演、亲子图像等诸多问题开展了有趣的考察。精简的文字和丰富的图片融为一体，使得本书展现出图像研究的特殊魅力。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一直流传着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的说法，一些人觉得以前吃的西红柿都是大的，这种小番茄是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吃了不安全，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非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传统育种技术培育出的自然品种，与其他传统番茄品种并没有太大差异。现代农业通常通过常规的杂交育种的方式，对圣女果的口感、颜色和抗病。今天天气真的很不错啊，很适合带娃提前这个过六一啊。来关心一下，前排练到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其中赣州市周边的山区以及井冈山、武宁、秋水等西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来关心一下，此刻在省会南昌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29度，天气比较晴好啊。到了午后可能会气温稍微的热一丢丢，大家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好，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文旅部、中宣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近日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 通报发布，多达7款 APP 涉及窗口乱跳转，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6月5号起，国内

0: 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和10块钱。南开大学就教师陈某相关论文数据存疑问题发布情况通报，免去陈某的院长职务。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由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五大单元组成。广东省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五年，至2031年的6月1号。自港车北上、港车澳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的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2025年已经达到了1800万人次。边界部门预计，2026年经口岸出入境的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开启我们周五在周末为大家带来的应急之声。
1: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进就是有点挡道，你赶紧下。
2: 行。
3: 哎呀，
2: 没事吧？
3: 哎呀，撞胳膊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4: 什么情况啊，兄弟？
3: 哎呀，前面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哎呀，还好我骑得慢。
4: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视镜啊。
2: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1: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2: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4: 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1: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3: 没事，下回啊。哎呦，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5: 应人民之所急，一路有爱相随。 FM 105.4 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由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北京时间呢10:0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应急之声栏目，我是主持人林可。安全关心你我，应急就在身边。我们的节目是江西首档应急类广播专栏，播出时间是每周日的10:00到10:30。先进入本周的应急资讯盘点，首先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5月28号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省安委办发布通知，要求各级安全生产意识协调机构、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围绕今年安全生产月主题，广泛动员全民参与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同时全力做好当前安全防范工作，紧扣夏季高温、汛期及端午节假期安全特点，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根据安排，省安委办将今年结合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宣传发布，在九江举办2026年全省616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各级安全生产意识协调机构、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将围绕安全生产月主题，结合地方行业特色，营造氛围，广泛发动，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学习应急知识的积极性，组织开展各地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省安委办要求持续推进安全宣传与实践双六庆活动，各级安全生产意识协调机构、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持续开展全民安全素质能力提升工程建设，落实有课本的安全培训，分领域编制应急安全科普读物，分人群类别有针对性的加强内容色供给，结合应急科普讲解、全民安全公开课、应急安全文化电影放映、安全体验场馆免费开放、小手拉大手、敲门入户等形式，广泛开展安全宣传与实践进手机、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活动。各级安全生产意识协调机构、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用好安全生产月公益宣传片、公益广告、海报和全民安全公开课等资源，使用好我省独具特色的安全文化影院、安全主题公园和安小轩、应小吉、九小应等应急安全形象 IP， 持续培育江西特色安全文化。继续关注其他应急资讯，近日全省各地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从严查处各类非法运输烟花爆竹的违法行为。5月25号，高速交警20队第一大队民警查处一起非法运输烟花爆竹的违法行动。经查，蒋某在未取得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的情况下，驾驶重型厢式货车非法运输烟花爆竹2200

250件，途经九江长江公路大桥进入湖北省境内。大队民警联合湖北高速交警开展协同查缉，目前案件已经移交给湖北省黄梅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进一步处理。日前，江西省总工会向全省广大职工发出安全生产倡议，倡议提到要积极参与岗位风险辨识，强化有限空间、动火等危险作业场所的风险排查，踊跃参加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万里行以及安全宣传与实践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进手机、双六进等主题活动，立足岗位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合理化建议，改进安全工艺，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5月26号，2026年度上饶德兴市防汛救灾综合应急演练成功举行。本次演练采用无脚本实景演练模式，演练模拟突发人员落水被困、门前污水库、山体滑坡、溢洪道堵塞、村庄道路电力通讯三段失联等险情，在西坑村、门前污水库等多地设立分演练场。本次演练紧贴汛期实际，环节衔接顺畅，科目设置贴合实战，全面检验了防汛应急的预案实操性，磨合了部门联动机制，也提升了干部群众防范避险、自救互助能力。5月26号，甘蔗市于都县专业森林消防大队在贡江水域开展2026年防汛应急救援即断路、断电、断网无脚本综合实战演练。本次演练模拟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流超警戒水位、通信电力中断、群众被困等真实场景。演练不设脚本，不提前预演，全程贴近实战，有效提升了队伍在三段极端条件下的应急通讯保障、水域救援、团队协作及自救互救能力，达到预期目标。从5月24号到5月25号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25号，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当地正全力排涝抢险。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及长江上游来水共同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截至5月29号16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上涨至17米，今年首次突破17米，离19米的警戒水位只有2米。目前湖区通江水体面积3260平方公里，比去年同期大1250平方公里，容积122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多了74.6亿立方米。为了保障鄱阳湖跨湖桥梁安全，江西省九江市港口航运管理局对鄱阳湖水域实施汛期的交通管制。按照交通管理要求，船长超过90米、船宽超过16.2米、船高超过10米的受限船舶必须报告，经同意之后方可进入桥区，部分船舶还需压载通行。听众朋友，省政府指定江西交通广播为江西应急广播，纳入江西应急体系。如果您遇到任何紧急情况，或者身边发生了重大的公共安全事件，都可以联系江西交通广播0791-8833-2277。更多的省内外权威应急资讯，欢迎大家微信、微博和头条关注江西应急广播的官方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应急小课堂，生动干活，平安万家。应急小课堂开讲啦！本栏目由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大家好，我是应急侠，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科学避险。汛期来了，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容易引发内涝、山洪等灾害。我们该

0: 如何科学防汛？遇到这些灾害又该如何进行自救呢？赶紧跟着应急侠一起学习吧。
1: 洪水来了怎么办呢？
0: 如果时间充裕，就应该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暂时避险，等待救援。逃生时保护好通讯设备，在有通信条件时能及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果遇到没有通信条件的情况，可以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特别提醒，不要游泳转移，也不可触摸或者接触高压线铁塔、电线，防止触电。
1: 那遇到泥石流该怎么办呀？
0: 在河边遇到泥石流，要往河两边跑。在山谷徒步行走时遇到，要往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的两边山坡上爬。记住，要到平整安全的高地进行躲避，不要在陡峻的山坡下面躲避，也不要爬到树上躲避。
1: 那遇到山体滑坡呢？
0: 遇到山体滑坡，要赶紧往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不要向滑坡体上方或者下方逃离。当无法逃离时，要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注意保护好头部。还得提醒一句啊，发现山体滑坡停止后，可千万别立即返回。
1: 遇到山体崩塌又该怎么办？
0: 崩塌发生时，如果你在崩塌体底部，要迅速向崩塌体的两侧逃；如果在崩塌体的顶部，要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者两侧逃生。我是应急侠，应人之急，急人之需。
2: 我是小小娇，与你同声，和你同行，在路上听我的。
3: 燃气使用后要关闭总阀门，定期用涂抹肥皂水的方法检查燃气管道有无泄漏。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要到室外拨打119报警。定期清理炉灶、燃气胶管、吸油烟机的油渍，不要动用明火，不要使用电源开关，关注居家消防，防范隐患发生。我是吴京，我为消防代言。
2: 聚焦应急管理，传播安全声音。FM 105.4，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随时随地应急传递。
4: 好，欢迎继续收听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应急之声栏目，我是主持人林可。5月30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会议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5月26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庆、湖北、安徽、湖南、贵州、江苏、河南等重点省份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于26号12点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水利部消息，受厄尔尼诺事件影响，预计主汛区长江流域、洞庭湖、鄱阳湖水系、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淮河流域等可能发生较大洪水。登陆我国台风个数偏多，强度总体偏强，路径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可能有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记者29号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下秋季发展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逐渐衰减。 今年的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尤其有利于长江以南地区降水增强，而且全国大部气温较常年会偏高。目前广东、浙江、江苏等多个省份已经进入了白蚊、伊蚊的繁殖活跃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近日联

0: 广东省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袁俊认为，灭蚊的最主要关键是要彻底清除蚊媒滋生地，做到户内户外无积水。
1: 灭蚊最关键的是要彻底清除蚊媒滋生地，做到户内户外无积水。家中还可以通过安装纱门纱窗、挂蚊帐等方式进行物理的灭蚊。对于灭蚊产品，要选用在有效期内的农药登记证为 WP 开头的合格的卫生杀虫剂产品，并按照说明书规范的使用，比如在喷雾时要关闭门窗，保持密闭一段时间以保证效果。但是呢，要注意在这段时间内啊，人和宠物呢不能待在室内，如果仍然感觉效果不佳，可以轮换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杀虫剂。
0: 再来关注一周事故案例，5月28号凌晨 G40。再来关注一周事故案例，5月28号凌晨 G40沪陕高速河南南阳桐柏毛集段发生一起重大道路交通事故，导致13人死亡、3人受伤。事故发生之后，公安部高度重视，迅速派出工作组赴河南南阳指导事故调查处置工作。目前追尾车辆车主李某某已经被公安机关控制，事故详细原因正在调查当中。5月30号的7点24分，湖南省的衡阳市南岳区，一辆运输氢氟酸的罐车发生追尾事故，导致危化品泄漏，暂时没有发现有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之后，衡阳市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市区两级主要领导迅速赶赴现场，组织相关部门专家及南岳区对泄漏的危化品开展应急处置，封闭事故路段部分车道，疏散周边群众，同时加强环境监测，全力确保环境安全。5月26号上午，湖南张家界市永定区四名男子钓鱼时遇到河水上涨，两人撤离，两人被洪水冲走，不幸身亡。安全提醒：进入汛期之后，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天气频发，山区河道、溪流、低洼地等洪水灾害突发性极强，要关注天气预警，警惕看似平静的涨水前兆。暴雨过后，即使本地雨停，上游强降雨也可能形成突发洪水，要注意识别河道危险信号。如果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浊，水面漂浮物增多，水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升，或听到上游传来闷响声，这是洪水即将到来的明确信号，必须立即向两岸高地撤离，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近日，广东一名大货车司机将车停在加油站距离加油机仅10米的充电桩区域，竟然直接从车上搬出了便携式的燃气炉灶、锅具和食材，现场点燃明火开始炒菜。工作人员发现后立即上前制止，然而面对工作人员的多次警告，该司机不仅置若罔闻，态度还十分恶劣，动手推搡工作人员，最终工作人员只能强行关火并选择报警处置。安全提醒：长途奔波不易，但是安全底线绝不能碰。加油站内含有大量的柴油、汽油，属于防火重点区域，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日前，湖南吉首一名男子与同伴上山挖笋，当地阴雨连绵，山路湿滑松软，男子行至半山腰时不慎失足坠崖，坠落过程当中身体被柱子刺穿，同伴见状立即报警求救，等待完成初步救治之后，消防员将男子平稳转运下山，交由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消防提醒：野外山林环境复杂多变，雨天更容易引发各类意外事故，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贪恋野味而忽视安全。近日，浙江乐清市消防救援局接到紧急求助，雁荡山选坑环线有11名游客迷路被困，队伍当中还有3名年幼的儿童。接警之后，消防救援站火速出动，途中第一时间联系被困者，确认了具体位置，并逐一核实身体情况。所幸众人除了受困之外，并没有受伤。经过长达5个小时的持续奋战，终于将所有被困人员安全护送至山下。安全提醒：广大户外爱好者徒步出游时，千万不要盲目跟风打卡所谓的网红野路，未开发的山野路段往往暗藏落石、滑坡、悬崖等致命风险，出行前请务必熟知路线情况，备好专业的装备以及应急物资，千万不要携带老人和孩童贸然挑战险峻野山，严守户外安全底线。近日，昆明一居民因错误食用见手青出现中毒致幻反应，随后被送往医院紧急救治。这段时间，云南大学附属医院已经陆续接受了不少野生菌中毒患者。

0: 每年的6月到8月是野生菌中毒高发的季节，云南省疾控中心专家提醒，导致发生中毒甚至是发生死亡这样的严重后果的野生菌，往往是那些跟可食用的菌种比较相似的，比如说致命鹅膏，还有亚锡锗红菇以及灰花纹鹅膏等等，它们的形态可跟这些可食用的菌子非常相似，仅凭借肉眼和经验是很难准确鉴别的。好了，北京时间呢10:25，今天的应急时声栏目就到这里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下面是第三项课程，营救溺水人员。小贾，你来假装落水的人。
2: 救命啊，来人呐！
1: 大家注意，遇到溺水者时，我们可以用竹竿等较长的东西把它牵到岸边，水性好的可以游到溺水者背后，拖住他的头，用仰泳方式把他拖到岸边。
3: 教练，为什么要从背后拖呀？
1: 如果从正面靠近，容易被溺水者抓住不放，这样不但没法施救，还有可能把自己搭进去。
3: 那要是不会游泳怎么救人啊？
1: 不会游泳可千万别逞能，可以向溺水的人能够到的地方抛救生圈、木板等漂浮物，如果溺水的人离得近，可以把木棍、绳索或救生圈递过去，让溺水的人抓住一头，自己抓住另一头，拖着他上岸。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了，关注一下这个六一儿童节之前啊，家长们带娃都出发去哪儿了？主要还是关注到目前的九州高架，九州高架的这个东往西的方向呢，在相湖万寿宫的位置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包括九州高架和洪都高架的连接处有出现一个车多缓行，大家注意控制安全的收缩和车距。当然，仍然是要留意在滕王阁大师院周边啊，热门景区附近人流量和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大家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那除了我们熟悉的城市，想要出去玩的话呢，可以跟我们一起下天去新疆啊，不然的话真的容易后悔一整年。超火圈出圈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来了，一站式打卡新疆天花板级别的美景，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仰风女雕像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直接送，蓝宝石般的湖面浪漫到尖叫，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精华景点全部拿下。全程携程四钻酒店二加一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躺平式旅行超舒服，大盘鸡、烤羊肉串、羊拐抓饭，其他特色美食吃到爽，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一价全含，包括保险，玩得轻松又自在。纵贯天山独库伊犁，6月11号、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赴大美新疆。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6月11号、20号的团期是每人6699元起。当然啦，这个天气逐渐炎热，如果呢在江西的话，一定要记得买上这个透气透汗的这个 T 恤啊，单件 T 恤189，现在来潮派江西三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享福利价三件89元，有14种花色可选，男女同款230克印花纯棉 T 恤，尺码 S 码到3加，分别选择三件加入购物车后，以后一起下单，89块钱到手三件的纯棉，100%230克的纯棉 T 恤啊！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纯棉或者 T 恤，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商城页面就能够直接下单啦。
2: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即兴沟通六步成为当众发言的高手》。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点名回答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该如何对答如流？面对客户突如其来的提问，如何精彩作答？在人生关键时期，如何靠表达脱颖而出？这本书提供了一份快速掌握即兴沟通技巧的有效指南，特别是在让我们感到焦虑或者有压力的场景中当众发言时，它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作者选取在斯坦福大学教授商业精英的即兴沟通课程精华，让读者通过简单的6个步骤即刻消除因压力或临场要求而产生的发言焦虑，做到观点清晰、有说服力、鼓舞人心，在各种场合自信地畅所欲言，真正实现脑子快一点、嘴巴巧一点，轻松获得更好的商业和个人成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

0: 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点、精致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或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而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像燕麦、谷物、糙米，消化吸收缓慢，能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夜间因为低血糖或胰岛素波动被唤醒，有助于延长深度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对于肥胖人群，研究发现，如果夜间进食和定期运动训练相结合，可以减少夜间进食对代谢的不良影响，如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问题。因此，晚间的轻度运动可以有助于平衡夜间进食的代谢效应。总之，睡前适量吃一些复合碳水化合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食物和适当量，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和作息节奏，能够帮助你拥有更好的睡眠。睡前适量摄入优质碳水可能对部分人有助眠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量，如果长期失眠，建议及时咨询医生。
2: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3: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4: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2: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5: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3: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4: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2: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

0: 朝夕，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享程序一键投保。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在此刻省会南昌，我们仍然是要把目光聚焦在九州高架，九州高架南一环的东往西的方向，在相互万寿宫的上空有一些轻微的车多排队，还留意一下今天是这个六一儿童节前的周末，所以目前在大悦城周边，因为靠近南昌市动物园九州公园，所以呢在我们关注到目前的云锦路沿线以及抚生南路附近都有出现一个车多拥堵，去往大悦城还有这个天虹商场的小伙伴呢都是比较多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再来看到只有临沪昆高速离温段607公装的这个事故呢已经是自行撤离完毕了，道路恢复正常通行，鹰潭东站入口往南昌方向管控解除。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好，关心一下天气啊，来和大家关注到最近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其中赣州市周边的山区以及井冈山、武宁、修水等西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明天全省晴天间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好，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5月30号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立奔驰经销商分会、宝马经销商分会、保时捷经销商分会，标志着协会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构建垂直化服务体系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从5月30号开始，北京地铁公司所辖线路列车首都机场线除外启用双温车厢，15号线的地面站还将铺设隔热膜，提升候车的舒适度。长江上游朝天门至涪陵河段航道整治工程，简称朝涪段，正式投入运行。三峡库区4.5米水深航道上延至重庆中心城区，5000吨级货轮可常年直达。明德时代的消息，截至5月，巧克力换电站在127省内落地了1650座，不到半年新增落站超600站，覆盖82城，计划年底突破3000座，覆盖近190城，计划明年将形成11纵9横的高速换电网络。包头市氢能两轮车科研测试试点示范项目启动仪式日前举行，1000辆公司自主研发的稀小氢、稀土氢能两轮车面向市民大众、公共场景及便民领域投入示范运营。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继续开启我们在周末陪伴大家的公路，陪伴1054嗨周末。
3: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

0: 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0: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3: 乐周末，
2: 享周末，
3: 购周末。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

0: 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船山路、圆明兰路、阳明路以及石上路等路段车多，请过往司机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驾驶。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5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6: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5: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7: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5: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7: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着再赢回来。
5: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7: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5: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7: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5: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
8: 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
0: 周末。
3: 一零五四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好，来到11:43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啊。这里提醒大家呢，有一个爱车的小常识啊，不知道有些朋友知不知道，就是我们的车呢，在行驶到一定里程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像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就是发动机的积碳过多。接下来呢，为您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的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您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去回复3就可以详细了解了。它使用起来很方便，您只要加到油箱里面，然后加满汽油去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洁。每一套原价168，一套是2瓶。那么应广大听友的需求呢，我们也是继续为大家带来一个最划算的这个套装组合了，4套8瓶399，5套10瓶499，折算一下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哈。那我们之前其实也做过活动，那个时候最低价6套也都是要将近52块多钱一瓶，所以趁着这个性价比最高的时候赶紧多囤一点，因为它保质期是有5年的，您完全可以放心囤。记得是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3去直接下单购买。累计的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呢，详见商品的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只要不头痛头晕，高血压就不严重。自己既然没有感觉到头痛头晕，血压高点应该没啥大事儿，不用担心也不用治疗，真的可以吗？
3: No.
2: 千万别这么想，高血压常被称为隐形杀手，这是因为高血压并不是总会让人感觉到明显的不适感。很多患者血压升高时虽然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危害。长期高血压会对心脑肾等重要器官造成损害，因此啊，判断高血压千万不要凭着自我的感觉，规律监测，遵医嘱服药才是关键。很多人认为自己既然没有感觉到头痛头晕，血压高点应该没什么大碍。实际上啊，高血压并不是总会让人有明显的不适感，它常被称为隐形杀手，因为它可能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悄悄对身体产生影响。没有症状并不意味着血压处于安全范围，只是你的身体暂时没有发出警告信号而已。高血压患者中只有少数人会产生头痛头晕，你就发现高血压患者中大约只有 13.6% 到 24% 的人会表现出头痛，大约只有 7.4% 到 14.2% 的人会表现出头晕。长时间的高血压会逐渐的伤害血管、心脏和其他器官。没有出现头痛头晕的患者可能没有症状，也可能有胸痛、胸闷、心悸、恶心、呕吐等这些症状。因此啊，没有出现头痛头晕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健康没有受到威胁。总之，正确的管理高血压需要长期的坚持，通过生活方式调整和药物治疗的配合，保持血压在健康范围内，不要等到有症状了才行动。日常的预防和控制才是避免严重后果的关键。定期体检、合理饮食、适量运动、规范用药，这些都是保护自己远离高血压危害的有效途径呀。
4: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5: 欢迎光临。
4: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

0: 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接下来呢，我们提醒大家，目前南昌市的 T16 购物中心以及万象天地附近的路段车多比较多。万象城的润街门口啊，有西往东方向也同样是车多，已经有拥堵情况了。而南一环的高架长寿岛附近同样是车多，过往司机注意放慢车速，小心驾驶。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出行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全省天气。预计未来十天的前期，也就是31号到6月2号，全省都是以多云到晴天天气为主，其中赣中、赣南和赣西北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中后期3号到10号呢，全省的降水天气会增多，期间3到4号和7到10号两次有比较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其中3到4号赣北、赣中局部地区有暴雨，7到10号赣北的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再来详细看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其中井冈山、遂川、永兴、崇义、大余、上游、南康、信丰、全南、龙南、定南、安远、寻乌等地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呢，局地会伴有强雷电和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6月1号到2号呢，全省多云见晴晴天，其中赣中、赣南和赣西北的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3到4号全省会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其中3号赣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中、赣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4号赣东北和赣中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南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转阵雨的天气。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5月30号的19:30，随着发令枪声在赣江两岸同时响起，爱我英雄城夜跑洪州桥2026南昌万人夜跑活动正式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0多名跑者分别从南昌县县昌南文化中心与红谷滩区南昌中学双向出发，跨江相向而行，在璀璨的城市夜色当中，用脚步丈量洪州大桥，用汗水点燃英雄城的运动热情。30号晚，在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赛事中，宜春队坐镇主场，最终以2-2与鹰潭队打平。5月30号晚呢，赣超第4轮九江队主场迎战劲旅赣州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战斗，双方战成0-0平。九江队下一轮将于6月27号客场挑战吉安队。南昌市将于6月1号6:30开展弘扬爱国志奋进新征程八一广场升旗仪式6月场次活动。本次升旗仪式由南昌市公安局锦旗队组成护卫方队执行升旗的任务。为了持续优化提升公交运行效率，减少无效停靠耗时，切实的缩短市民通勤时间，南昌公交将于6月1号起对10条公交线全线实现招呼式停靠便民服务。南昌水业定于6月2号的23点到6月3号的6点，对天祥大道的路段的直径800毫米， 给水的管道进行更改的改造施工。届时呢，天祥大道东西两侧爱西湖四路到爱西湖二路、江西科技学院北区、杨门村还有江西工业职业学校姚湖校区、江西水利电力大学等该路段的东西两侧周边地区用水设施水压会有所下降，高层的管网末端用户或将会无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4: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5: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4: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5: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4: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5: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6: 嗨周末嗨起来。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驾驶员车胎坏了，去 4S 店换所谓的原厂胎。

哎，一条胎报价甚至是两三千，这真的有必要吗？首先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啊，4S 店所谓的原厂轮胎也不是品牌主机厂自己生产的，都是由配套的轮胎厂家去生产的。我们换轮胎也不一定非要换原厂轮胎，要是我们自己选的轮胎更好，甚至它可能会让车子的性能也变得更好。选轮胎首先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追求静音的就可以选专门的静音胎，追求运动操控的就可以选择运动性更好的轮胎。而且换轮胎啊，也不一定非要去 4S 店换，各个品牌轮胎的线下门店网上呢也都能够看得到，一般也要比在 4S 店更换便宜不少。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0: 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划清界限：如何对待失德艺术家的作品》。近年来，关于流行艺术家的不当言论和行为，甚至某些犯罪行为的揭露比比皆是。加上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普及，公众对曾经喜爱的艺术家隐藏的生活开始保持警惕和批判的目光。艺术家的道德生活会影响其作品的审美价值吗？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失德艺术家，以及还能欣赏他们的作品吗？在这本书中，作者运用哲学工具为这一困扰我们的伦理问题提供了敏锐的洞察。作者认为，艺术家的道德生活不仅会影响公众对其作品意义的解读，而且还会影响其作品的审美价值。艺术作品提供了强大的情感资源，使我们能够在艺术世界中探索道德的复杂性，进而与不道德行为做斗争。因此，我们不应该回避那些失德艺术家的作品，而应该更加深思熟虑地参与其中，并且做出判断。当艺术家有不道德言行时，应该于何时何地在艺术和艺术家之间划清界限。
2: 工作时能量满满，
3: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2: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4: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5: 干杯！
6: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7: 乐周末，享周末，
8: 购周末。

0: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其实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沿江南大道八月湖路段车多。

0: 地铁大厦附近的路段，还有万达广场周边的会展路，包括呢像这个红谷滩的翠苑路、沁园路都是车辆比较多的，过往司机啊注意放慢车速。另外在市内的阳明东路的青山南路口车多拥堵，南昌市工人文化宫路段同样是车多，以上车多路段的司机朋友呢一定要注意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2: 搬运
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5: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4: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5: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

0: 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你有留意观察过你身上的黑痣吗？有人天天盯着黑痣的大小，因为有传言说黑痣变大说明在恶变。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不要怕，痣的大小变化并不直接等同于其是否恶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痣的大小可能因为多种因素而变化，包括年龄、激素水平的变化，甚至有的女性怀孕期间痣都会变大。我们所谓的黑痣，也就是色素痣，是一种常见的皮肤良性肿瘤，由皮肤当中的色素细胞，也就是黑色素细胞聚集而成。有的不只是变大，还可能有轻微的形状变化，这往往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在儿童阶段就很普遍，几乎都不意味着恶性变化。要知道的是，痣恶变的概率是非常之小的。然而某些极个别的情况下，痣的变化确实可能预示着恶变的风险，也就是疑似有黑色素瘤的早期症状。需要注意的恶性征兆包括痣的不对称、边缘不规则、颜色多样、直径大于6毫米或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如果发现痣出现这样的变化，尤其是有多个变化，就要及时就医，由皮肤科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总之，痣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恶变，不要仅凭着痣的大小变化就自己吓自己。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0: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

0: 穿越服装，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鲁山中大道南池段路段的车辆比较多，另外京海路的双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偏大的，广司机注意您的行车安全。而高速方面，G35济广高速英瑞南段的1366公里处石城北收费站至宁都枢纽区间往广州方向有辆货车发生故障，现场超车道在缓慢通行。G60沪昆高速离温段的545公里处广信服务区至盐山站区间往南昌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现场也在单道缓行，广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打探全省的天气形势啊！预计未来十天的前期，31号到6月2号呢，全省都是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其中，赣中、赣南和赣西北的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中后期，也就是3到10号，全省降水天气增多。期间啊，3到4号和7到10号有两次比较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其中，3到4号赣北、赣中局地会有暴雨；7到10号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再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都阴见晴天，其中井冈山、遂川、永兴、崇义、大余、上游、南康、信丰、全南、龙南、定南、安远、寻乌等地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6月1号到2号呢，全省都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其中赣中、赣南和赣西北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3到4号全省会有一次降水的天气过程，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眼下北方热力持续升级，多地纷纷出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昨天北京、河北石家庄等迎来了今年首个高温日，华北局地午后的时段的表面的温度也是接近了60度，出门有烫脚的感觉。那今后三天呢，台风蔷薇不断的靠近，吸走部分水汽，全国总体的降水强度比较弱。下周三西南、江南、华南不少地方又将会迎来一轮强降雨。根据水利部的消息，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日前呢，民政部等27部门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通过摸排呢，精确地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分类施策，精准服务。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实现增长。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将在6月1号起正式启动。据悉呢，为了尽量的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相较于此前的征求意见稿文件，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6月10号前，以正式获批或者完成技术评审，但自2027年开始，截止日期将确定为方案发布之日。2026年的5月31号，也就是今天晚上，将会迎来本年度最小满月，恰逢罕见的蓝月亮天象。这个蓝月亮和颜色无关，即同一公历月内的第二次满月。蓝月亮和年度最小满月同时上演比较罕见，上一次出现要追溯到2020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驾驶员车胎坏了，去 4S 店换所谓的原厂胎，一条胎报价甚至是两三千，这真的有必要吗？首先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啊， 4S 店所谓的原厂轮胎也不是品牌主机厂自己生产的，都是由配套的轮胎厂家去生产的。

生产的。我们换轮胎也不一定非要换原厂轮胎，要是我们自己选的轮胎更好，甚至它可能会让车子的性能也变得更好。选轮胎首先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追求静音的就可以选专门的静音胎，追求运动操控的就可以选择运动性更好的轮胎。而且换轮胎啊，也不一定非要去 4S 店换，各个品牌轮胎的线下门店网上呢也都能够看得到，一般也要比在 4S 店更换便宜不少。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段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5: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划清界限：如何对待失德艺术家的作品》。近年来，关于流行艺术家的不当言论和行为，甚至某些犯罪行为的揭露比比皆是。加上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普及，公众对曾经喜爱的艺术家隐藏的生活开始保持警惕和批判的目光。艺术家的道德生活会影响其作品的审美价值吗？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失德艺术家，以及还能欣赏他们的作品吗？在这本书中，作者运用哲学工具为这一困扰我们的伦理问题提供了敏锐的洞察。作者认为，艺术家的道德生活不仅会影响公众对其作品意义的解读，而且还会影响其作品的审美价值。艺术作品提供了强大的情感资源，使我们能够在艺术世界中探索道德的复杂性，进而与不道德行为做斗争。因此，我们不应该回避那些失德艺术家的作品，而应该更加深思熟虑地参与其中，并且做出判断。当艺术家有不道德言行时，应该于何时何地在艺术和艺术家之间划清界限。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2: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大市苑美食街区路段附近的半步街车多，另外还有像中山路啊、叠山路、初兴路、包家巷以及豫章后街的车流量都是偏大的，过往司机一定要注意控好您的车速了。另外在红谷滩区的金融大街、还有会展路、芳林路等路段同样是车多，请注意好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

0: 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 搬运
0: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4: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5: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3: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2: 小 V 呢？
3: 爸爸。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哎，老赵，你这个屠宰馆生意可以啊，不过夏天到了，这么多空调呼呼转，一个月电费得上万块吧？
2: 哎，别提了，简哥，上个月光是大厅加后厨，电费干了12000呢。
1: 我跟你说，哥这里有便宜路子。我朋友你知道啊，是做那个代缴电费的，交900，到账1000，等于打9折哎。我已经充了2回，第二天到账妥妥的。
2: 900抵1000，还有这种好事儿？不会是骗人的吧？
1: 骗什么人了？骗什么人了？人家正规渠道有内部指标，跟那个团购啊是一个道理的。喏，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2: 这，那我先试着缴一次。
1: 就是嘛，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嘛。

0: 四千五能充五千，剩五百块，这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目呀。这么算，哎，真的是划算的。行，试试。
1: 您好，这里是电费优惠代充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你好，你好，我是钱总介绍的朋友，想问一下那个电费优惠。
1: 啊，钱总的朋友啊，您运气真好，交900到账1000的名额还剩最后几个，最快明天到账，您要充多少呀？
0: 那我先充4500试试吧。要5000电费到账啊？
1: 没问题，我发您一个收款码，您转完账把户号给我就行，全程我们操作，您坐等到账。
0: 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1: 好的好的，明天啊您查看一下电费余额，到账了记得帮我们介绍客户哦。
2: 支付宝到账，
0: 哎，电费真的到账了，5000，一分不少。钱哥，充值的电费到账了，你这路子真稳呐。
3: 对吧，我还能骗你不成？人家灌了快一年了，我们家都是找他充的，你以后啊就找他，能省不少钱呢。
0: 那必须的，我还给隔壁老周也推过去了，大家都省省。
3: 对嘛，有优惠同享嘛。
2: 微信支付收款归零。
0: 嗯，马上到用电高峰了，我再充20000。喂，哪位？
4: 请问是赵志强赵先生吗？我是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我姓李。请问你最近两个月是否通过非官方渠道，就是微信用户叫电费优惠代充的去充值电费啊？
0: 对呀，怎么了警察同志？这出啥事儿了？
4: 赵先生，你充值的电费实际是被诈骗团伙用犯罪赃款代缴的，你的钱进了骗子口袋，骗子的黑钱进了你的电费账户，这就是典型的洗钱手法。你的账户已被外地警方列为涉案关联账户，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0: 洗钱？我就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呀，我充个电费怎么就成洗钱了？警官，您是不是搞错了？
4: 冷静一下，赵先生，您仔细想想，正规国家电网缴费怎么可能有交900抵1000的优惠呢？所谓内部指标团购折扣都是话术，骗子的目的啊，就是把非法获得的黑钱洗白，充成功了您就是洗钱帮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充值失败，很多电诈受害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头都是坑啊。
0: 哎呀，我还到处介绍给朋友，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5: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电费、水费、燃气费、话费等民生缴费价格公开透明，绝对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折扣或团购优惠，缴费请务必选择官方渠道，切勿轻信低价代缴宣传，更不要参与此类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活动。贪小便宜可能吃大亏，守住钱袋子，南昌公安与您同行。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 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8: 网上一直流传着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的说法，一些人觉得以前吃的西红柿都是大的，这种小番茄是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吃了不安全，是真的吗？
9: No.
8: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非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传统育种技术培育出的自然品种，与其他传统番茄品种并没有太大差异。现代农业通常通过常规的杂交育种的方式，对圣女果的口感、颜色和抗病性等性状进行优化改良，整个过程不涉及基因技术改造。此外，我国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严格监管，至今没有批准过任何品种的转基因番茄进行商业化种植和进口。近年来，关于圣女果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许多人担心圣女果的安全性，认为其可能是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实际上，圣女果并不是转基因食品，主要通过杂交人工选育的方式进行培育。圣女果的学名是樱桃番茄，因为果形较小，形状像樱桃而得名。从名字上翻可以知道，这是来自国外的食物。实际上，转基因食物很好分辨，因为根据农业转基因食物标志管理办法要求，如果是转基因食物或者使用了转基因原料，就需要标注转基因的相关标志。而且即使是转基因食品，只要是经过国家批准上市销售的，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评估，大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0: 朝夕，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首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沟里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明德路往渊明北路方向，象山南路、船山路车多拥堵，过往司机注意提前减速啊。府河北路往孺子路方向同样是车多。而在黄浦滩区呢，万达广场、地铁大厦、万象天地以及万象城附近的路段车流量都是偏大的。庐山南大道上八一桥路段车多拥堵，请大家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

0: 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一零五四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其中井冈山、遂川、永兴、崇义、大余、上游、南康、信丰、全南、龙南、定南、安远、寻乌等地，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强雷电和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一到二级。今天最高温度呢，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啊，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6月1号到2号呢，全省多云见晴。3到4号，全省会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5到6号白天赣中赣南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赣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6号晚上赣西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而7到10号全省又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从中国科学院获悉，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有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实验样品，涉及23项的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大约41.14公斤。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5月30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山西太原推行太原电子军人卡扫码免费乘公交服务，让山西退役军人及其优抚对象免持实体证件，享受便捷出行服务。近日的上海警方成功地捣毁了一个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推销诈骗团伙，团伙成员将简单的维生素 C 和高锰酸钾的氧化还原反应过程包装成医学神奇功效，并以近出厂价30倍的价格向老年人兜售所谓的保健品。目前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涉案金额达到300多万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2: 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3: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2: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3: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2: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3: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驾驶员车胎坏了，去 4S 店换所谓的原厂胎，一条胎报价甚至是两三千，这真的有必要吗？首先，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啊， 4S 店所谓的原厂轮胎也不是品牌主机厂自己生产的，都是由配套的轮胎厂家去生产的。我们换轮胎也不一定非要换原厂轮胎，要是我们自己选的轮胎更好，甚至它可能会让车子的性能也变得更好。选轮胎首先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追求静音的就可以选专门的静音胎，追求运动操控的就可以选择运动性更好的轮胎。而且换轮胎啊，也不一定非要去 4S 店换，各个品牌轮胎的线下门店网上呢也都能够看得到，一般也要比在 4S 店更换便宜不少。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即兴沟通六步成为当众发言的高手。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点名回答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该如何对答如流？面对客户突如其来的提问，如何精彩作答？在人生关键时期，如何靠表达脱颖而出？这本书提供了一份快速掌握即兴沟通技巧的有效指南，特别是在让我们感到焦虑或者有压力的场景中当众发言时，它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作者选取在斯坦福大学教授商业精英的即兴沟通课程精华，让读者通过简单的六个步骤即刻消除因压力或临场要求而产生的发言焦虑，做到观点清晰、有说服力、鼓舞人心，在各种场合自信地畅所欲言，真正实现脑子快一点、嘴巴巧一点，轻松获得更好的商业和个人成果。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您好，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船山路往中山路方向车多拥堵，府河北路往中山西路口方向同样是车多，象山北路由北往南方向车多。以上路段车型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另外还要提醒到的是，现在长乐互通立交段车流量偏大，而南一环高架的水厂路段呢，因为发生两起交通事故，所以沿线路段行车缓慢，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其他的车型路线。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

0: 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十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1: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2: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3: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4: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点、精制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

0: 粘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或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而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像燕麦、谷物、糙米，消化吸收缓慢，能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夜间因为低血糖或胰岛素波动被唤醒，有助于延长深度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对于肥胖人群，研究发现，如果夜间进食和定期运动训练相结合，可以减少夜间进食对代谢的不良影响，如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问题。因此，晚间的轻度运动可以有助于平衡夜间进食的代谢效应。总之，睡前适量吃一些复合碳水化合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食物和适当量，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和作息节奏，能够帮助你拥有更好的睡眠。睡前适量摄入优质碳水可能对部分人有助眠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量。如果长期失眠，建议及时咨询医生。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5: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6: 乐周末，享周末，购周末，
7: 1054陪你嗨周末，
8: 嗨周末，
9: 嗨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
2: 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1: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3: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船山路、象山南路车多，另外南一环高架的水厂路段发生的2起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完，沿线路段行车缓慢情况已经开始缓解了。另外还有就是沿江中大道的江西中医药大学路段车多，而山姆会员店周边的道路同样是车多拥堵，提醒大家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目前省会南昌是晴天，当前的实时气温是30度，西北风2级，今天的气压偏低啊，不宜进。

0: 进行户外剧烈的运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转眼即将进入到六月，小朋友们也将会迎来专属的欢乐的节日——六一国际儿童节。根据国务院全国年节以及纪念日的放假办法规定，儿童节六月一号为部分的公民放假的节日以及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一天，加上本周六日呢，少年儿童可以休3天啊。儿童节到了，端午节还会远吗？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的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放假，总共3天。周末双休，接上六一儿童节，南昌亲子出游热度攀升，不少的年轻父母提前请好六月一号的假，把周末与儿童节拼成了3天小长假，带着孩子呢开启了欢乐的亲子时光。美团数据显示，5月30号到6月1号，南昌融创乐园、融创海世界、南昌之星游乐场还有梅岭时光欢乐谷等亲子景区呢跻身南昌 TOP 10的热门景区。近一个月来，南昌亲子乐园的搜索量同比上涨40%，南昌亲子餐厅的搜索量同比上涨67%，南昌梅岭的相关搜索量同比上涨49%。南昌市将于六月一号开展弘扬爱国志、奋进新征程八一广场升旗仪式六月场次活动。本次的升旗仪式由南昌市公安局警旗队组成护旗的方队执行升旗任务。近日呢，南昌至永丰定制客运线路正式入驻江西长运一站式的智慧出行平台赣越行，班线实行双向常态化发班，每日共计开行5趟的往返的班次，线路全程大约230.8公里，单程的运行时间长约180分钟，普惠便民票价仅每人仅100元。近日，江西师范大学、东华理工大学分别申请的中外合作办学单位正式获教育部批准，两所院校均于2026年起正式招收本科生，2027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驾驶员车胎坏了，去 4S 店换所谓的原厂胎，一条胎报价甚至是两三千，这真的有必要吗？首先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啊， 4S 店所谓的原厂轮胎也不是品牌主机厂自己生产的，都是由配套的轮胎厂家去生产的。我们换轮胎也不一定非要换原厂轮胎，要是我们自己选的轮胎更好，甚至它可能会让车子的性能也变得更好。选轮胎首先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追求静音的就可以选专门的静音胎，追求运动操控的就可以选择运动性更好的轮胎。而且换轮胎啊，也不一定非要去 4S 店换，各个品牌轮胎的线下门店网上呢也都能够看得到，一般也要比在 4S 店更换便宜不少。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2: 好，来到15:18，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啊。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的爱车提速在变慢，油耗在变高，还会突然的抖动呢？如果有的话，这都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0000公里检查清洗积碳 ，4S 店通常是用打吊瓶啊或者拆卸方式清洗，不仅要多花几百块钱，费时费钱，还有风险啊。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积碳除碳一。碳剂，这是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去回复3就可以去了解这款产品的详情了。清除积碳的主要成分呢，就是聚米胺啊。那么零碳独创的聚米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呢，可以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将溶解之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除积碳的效果可以说是特别的好。那除碳一碳合二为一啊，使用起来也是特别的方便。加油的时候您直接加入到油箱里面去，正常的行驶就能够解决这个积碳问题了。想要购买的朋友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输入数字3就可以享受到听友的专属优惠，就是最大最划算的一个套装啊，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是不到50块钱一瓶，保质期是有5年的，所以您可以放心多囤一点。记得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数字3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您。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啊！目前南昌市的中山路、船山路、象山北路沿线车多，庐山南大道往叠子湖大道路口方向车多。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呢，要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啊！另外，像万象路、润街车多，还有山姆会员店的周边路段都是车多拥堵的情况，各网司机保持一个安全的跟车距离。高速方面，G2全南高速的吉连段561公里处敖城收费站附近，吉安往莲花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了，现场呢三车道在缓慢通行，提醒您保持一个安全的跟车的速度。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5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6: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5: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7: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5: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7: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再赢回来。
5: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7: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5: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了。
7: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5: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
8: 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2: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啊！接下来进入到潮派江西商城的时间段，提醒大家呢，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这个季节必备的纯棉的 T 恤，而且是男女同款230克的印花纯棉 T 恤啊，简约百搭，永不过时，可以解决我们夏日穿搭的烦恼。那不管你是通勤也好，运动也好，还是说去和别的这个衣服来进行这个搭配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而且现在在这个活动期间啊，89块钱就可以3件到手了，是属于工厂直供，没有品牌溢价的，所以真的是远超同价位的产品。而且今年呢还重磅升级了，是230克，也远超普通 T 恤的180克，和去年的版本200克相比呢还重了30克啊，所以它更厚实挺阔有质感，剔除了这种短的纤维和杂质，布料呢也是非常的紧实细腻光滑耐磨很耐穿的，安全放心哈，它是不容易褪色缩水和变形的，所以正好赶上了这个优惠期间呢，您可以赶紧去进行到一个购买，因为它是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呢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啊都喜欢多囤一点，而且这个是男女同款的全尺码的覆盖，从 S 码到 3XL 码，体重是80到190斤都可以穿的哈，男女老上都可以，而且机洗之后不需要去熨烫的，真的是省心省力，它是那种软糯亲肤，透气性又非常的好，出汗体质的朋友来购买的话呢也是特别的友好的，正好是赶上这个活动期间，因为单件 T 恤去购买的话都是要189块钱，现在的潮派江西商城呢给您一个优惠，选3件加入到购物车一起去下单，就可以享受到福利价，3件只要89块钱，而且是有14种的花色可选啊！您现在呢就可以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纯棉或者 T 恤，或者也可以直接去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了。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只要不头痛头晕，高血压就不严重。自己既然没有感觉到头痛头晕，血压高点应该没啥大事儿，不用担心，也不用治疗，真的可以吗？ No. 千万别这么想，高血压常被称为隐形杀手，这是因为高血压并不是总会让人感觉到明显的不适感。很多患者血压升高时，虽然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危害。长期高血压会对心、脑、肾等重要器官造成损害，因此啊，判断高血压千万不要凭着自我的感觉，规律监测，遵医嘱服药才是关键。很多人认为自己既然没有感觉到头痛头晕，血压高点应该没什么大碍。实际上啊，高血压并不是总会让人有明显的不适感，它常被称为隐形杀手。原来可能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悄悄对身体产生影响。没有症状并不意味着血压处于安全。

0: 全范围，只是你的身体暂时没有发出警告信号而已。高血压患者中只有少数人会产生头痛头晕，研究发现高血压患者中大约只有 13.6% 到 24% 的人会表现出头痛，大约只有 7.4% 到 14.2% 的人会表现出头晕。长时间的高血压会逐渐的伤害血管、心脏和其他器官。没有出现头痛头晕的患者可能没有症状，也可能有胸痛、胸闷、心悸、恶心、呕吐等这些症状。因此啊，没有出现头痛头晕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健康没有受到威胁。总之，正确的管理高血压需要长期的坚持，通过生活方式调整和药物治疗的配合，保持血压在健康范围内，不要等到有症状了才行动。日常的预防和控制才是避免严重后果的关键。定期体检、合理饮食、适量运动、规范用药，这些都是保护自己远离高血压危害的有效途径呀。
1: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3: 好，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哈，也赶紧在这个夏天和我们去新疆一起嗨起来。夏天不去新疆真的是会后悔一整年啊，尤其是现在独库公路已经开放了，超出圈的这个天山独库伊利双飞八日游来了，一站是带您打卡新疆天花板级的美景啊，带您要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的北段，有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可以体验四季，感受呢从雪山到草原的这种视觉盛宴，还要去到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的雕像，随手一拍都是大出这个大片的地方，还要去到赛里木湖，这是蓝宝石般的湖面，可以浪漫到尖叫的一个地方啊！在这呢，我们有帆船和环湖旅拍直接送给您，这美的地方当然要留下您的倩影啊！另外还要去到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的仙境都要去感受，去到野马生态园看什么是真正的汗血宝马，你一听就知道了，基本上北疆精华景点去一次全部拿下不留遗憾。而且呢，住宿和出行方面呢，也是带着大家那种躺平式的舒服的这个旅行，2+1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全程呢给您升级的都是携程四钻的酒店啊。而且呢，像这个七大特色美食，大盘鸡、烤羊肉串、烤包子，还有这个羊拐抓饭，都会为大家一一的安排上。那这次的这个纵观天山独库伊利双飞八日游呢，这个费用里面是6月11号、6月20号两个团期，每人是6699元起，包含了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还有这个保险，都是一价全含的，真的是玩得轻松又自在啊！千万不要犹豫了，6月11号、6月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向大美新疆，赶紧去拨打报名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去抓紧占位，或者您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新疆获取详细的行程信息。这个夏天我们新疆不见不散。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首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啊，南昌市的船山路半步街象山北路车多，六顺巷出现了车多拥堵的情况，广司机啊注意您的行车安全。还有广场南路由南往北方向车多，而在红谷滩地区呢，地铁大厦、万象天地、万象城以及山姆会员周边的路段同样也是车多拥堵的。八一大桥出城方向的车流量也正在逐渐增大。高速方面呢，G60沪昆高速的李温段594公里处桂溪站至鹰潭东站区间往南昌方向有辆货车是发生故障了，现场的D123车道都在缓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天气形势。预计未来10天前期31号到6月2号，全省是以多云到晴天天气为主，其中赣中、赣南和赣西北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中后期3到10号，全省的降水天气增多，期间3到4号和7到10号有2次较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其中3到4号的赣北、赣中局部地区有暴雨，7到10号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天，其中呢，井冈山、遂川、永兴、崇义、大余、上游、南康、信丰、全南、龙南、定南、安远、寻乌等地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会伴有强雷电和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一到二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六月的1号到2号，全省是多云见晴天，3到4号啊，全省会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内蒙古资源交易平台在呼和浩特上线。平台由三方联合共建，提供算力调度、模型调用、资源结算等一站式服务，填补区域空白。平台呢已经是接入了10多款的主流模型，全面适配国产芯片。成渝中线高铁将在简阳往乐至方向启动铺轨的工作，成渝中线高铁正式进入到全线铺轨阶段。该线路起于成都枢纽成都站，最终引入重庆北站，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之后，成都到重庆50分钟可达。另外，从广东省总工会获悉，目前广东省各级各类的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已经达到1.5万家，总数位居全国第一。其中全国总工会支持建设41家，广东省总工会支持建设525家。根据介绍，这525家创新工作室覆盖11个行业，其中电子信息等行业类别占比超过了70%。上海30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海成年人吸烟率为18.6%，控烟成效总体稳定，全社会无烟氛围持续向好。今年是上海市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实施16周年，法定的禁烟场所违规吸烟发生率从立法前的37.5%降至12.6%。2026海南国际潜水节海洋内容共创计划作品30号公布，活动期间多位水下摄影师在三亚的蜈支洲岛海域拍到了罕见的夜洋海阔鱼。该物种成体的体长不足1厘米，因外形酷似小羊得名，常分布于印度太平洋地区，具有独特的倒食制体能力，可以通过摄食藻类获取到叶绿素，并且在体内进行光合作用，对水质、海藻群落等生存环境要求极为苛刻。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2: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3: 1054嗨周末，
4: 吃喝玩乐购，
5: 快乐要加倍。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驾驶员车胎坏了，去 4S 店换所谓的原厂胎，一条胎报价甚至是两三千，这真的有必要吗？首先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啊， 4S 店所谓的原厂轮胎也不是品牌主机厂自己生产的，都是由配套的轮胎厂家去生产的。我们换轮胎也不一定非要换原厂轮胎，要是我们自己选的轮胎更好，甚至它可能会让车子的性能也变得更好。选轮胎首先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追求静音的就可以选专门的静音胎，追求运动操控的就可以选择运动性更好的轮胎。而且换轮胎啊，也不一定非要去 4S 店换，各个品牌轮胎的线下门店网上呢也都能够看得到，一般也要比在 4S 店更换便宜不少。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划清界限：如何对待失德艺术家的作品》。近年来，关于流行艺术家的不当言论和行为，甚至某些犯罪行为的揭露比比皆是，加上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普及，公众对曾经喜爱的艺术家隐藏的生活开始保持警惕和批判的目光。艺术家的道德生活会影响其作品的审美价值吗？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些失德艺术家，以及还能欣赏他们的作品吗？在这本书中，作者运用哲学工具为这一困扰我们的伦理问题提供了敏锐的洞察。作者认为，艺术家的道德生活不仅会影响公众对其作品意义的解读，而且还会影响其作品的审美价值。艺术作品提供了强大的情感资源，使我们能够在艺术世界中探索道德的复杂性，进而与不道德行为做斗争。因此，我们不应该回避那些失德艺术家的作品，而应该更加深思熟虑地参与其中，并且做出判断。当艺术家有不道德言行时，应该于何时何地在艺术和艺术家之间划清界限。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船山路、象山南路沿线车多，符合北路往如子西路方向车多拥堵，南京东路往京东大道方向车多。在红谷滩区域的地铁大厦、万象天地、万象城以及山姆会员周边的路段同样是车多啊，行车缓慢。还有庐山南大道往叠子湖大道路口车多，过往司机一定要注意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5: 马上填空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6: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0: 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1: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1: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5: 乐周末，享周末，
6: 购周末。
7: 1054陪你嗨周末，
3: 嗨周末，
1: 嗨周末，
3: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8: 你有留意观察过你身上的黑痣吗？有人天天盯着黑痣的大小，因为有传言说黑痣变大说明在恶变。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不要怕，痣的大小变化并不直接等同于其是否恶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痣的大小可能因为多种因素而变化，包括年龄、激素水平的变化，甚至有的女性怀孕期间痣都会变大。我们所谓的黑痣，也就是色素痣，是一种常见的皮肤良性肿瘤，由皮肤当中的色素细胞，也就是黑色素细胞聚集而成。有的不只是变大，还可能有轻微的形状变化，这往往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在儿童阶段就很普遍，几乎都不意味着恶性变化。要知道的是，痣恶变的概率是非常之小的。然而某些极个别的情况下，痣的变化确实可能预示着恶变的风险，也就是疑似有黑色素瘤的早期症状。需要注意的恶性征兆包括痣的不对称、边缘不规则、颜色多样、直径大于6毫米或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如果发现痣出现这样的变化，尤其是有多个变化，就要及时就医，由皮肤科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总之，痣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恶变，不要仅凭着痣的大小变化就自己吓自己。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船山路车多拥堵，叠山路双向车流量在逐渐的增大，红果滩区的万象城山姆会员周边的路段车多，行车缓慢啊，过往司机要注意您的行车安全了。另外呢，南昌大悦城附近路段同样是车多，新华路往紫石路方向的沿线路段车多，南一环高架豫章台路段方向车多。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其中呢，井冈山、遂川、永兴、崇义、大余、上游、南康、信丰、全南、龙南、定南、安远、寻乌等地午后到傍晚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再来详细看一下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南昌多云，31到25度；九江多云，31到22度；景德镇多云，30到22度；宜春多云，29到22度；萍乡多云，30到23度；兴余阴转多云，28到23度；吉安多云，31到25度；上饶多云，32到23度；鹰潭多云，31到24度；抚州多云，31到24度；赣州多云，32到25度。生活中啊，如果出现了口渴、多饮、多尿、体重骤降、心慌、手抖、脖子变大、皮肤发黄、生理期

0: 长期不准，别忽视。江西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宋威提醒，这些是内分泌异常信号，需要及时就医检查，不拖延，不自己扛，早治早稳。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北京时间2026年的5月31号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实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融合等技术实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自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要下调了，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的燃油附加费。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31号，由大麦娱乐出品的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总票房达到13.6572亿，含预售，进入了2026年度的票房榜前三。在豆瓣电影评分网站上，超过67万观众给阿嬷的情书打出了9.2的高分，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5月2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官方发文宣布，密钥延期到6月30号。近日的河南许昌市胖东来超市有限公司发文表示，胖东来新包装 DL 饮用天然矿泉水在上市前发现与市面上现有同类产品的平行外观有视觉近似的可能，已经立即停止上市，并且主动与相关的品牌生产商进行沟通。近日，上海警方成功地捣毁了一个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推销诈骗团伙，团伙成员将简单的维生素 C 和高锰酸钾的氧化还原反应过程呢，包装成医学神奇功效，并且以进出厂价30倍的价格向老年人兜售所谓的保健品。目前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涉案金额达到300多万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5: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6: 乐周末，享周末，
7: 够周末。
8: 1054陪你嗨周末，
9: 嗨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驾驶员车胎坏了，去 4S 店换所谓的原厂胎，一条胎报价甚至是两三千，这真的有必要吗？首先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啊， 4S 店所谓的原厂轮胎也不是品牌主机厂自己生产的，都是由配套的轮胎厂家去生产的。我们换轮胎也不一定非要换原厂轮胎，要是我们自己选的轮胎更好，甚至它可能会让车子的性能也变得更好。选轮胎首先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追求静音的就可以选专门的静音胎，追求运动操控的就可以选择运动性更好的轮胎。而且换轮胎啊，也不一定非要去 4S 店换，各个品牌轮胎的线下门店网上呢也都能够看得到，一般也要比在 4S 店更换便宜不少。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4: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3: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4: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3: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4: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货郎图：小商贩兼挑大历史》。基于作者多年来的持续观察，本书对南宋宫廷画家李松的《货郎图》系列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细致新颖的全面阐释。以百物杂陈的货郎担为中心，在逐一识别所有货物的基础上，书中进行了一次从微观到宏观，从图像史到社会史，从小人物到大历史的追踪。书中分为若干章节，分别围绕医药、祭祀、茶酒专卖制度、元宵表演、亲子图像等诸多问题开展了有趣的考察。精简的文字和丰富的图片融为一体，使得本书展现出图像研究的特殊魅力。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船山路、中山路、渊明北路沿线路段车多拥堵，阳明路往八一大道方向车多，红谷滩区的万达广场、万象天地、万象城、山姆会员周边的路段同样是车多，行车缓慢啊，过往司机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另外南昌大悦城附近的路段同样是车多，南一环高架玉章台路段车多拥堵。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7: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6: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7: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好，来到17:35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1054嗨周末啊。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潮派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的嗨周末呢，为大家带来的是男女同款230克的印花纯棉 T 恤。讲到这个 T 恤的话呢，在夏天啊，应该是属于必备品了，因为它真的是属于百搭款，永不过时，解决了夏日穿搭的烦恼啊。那平时呢，可能一件单 T 恤就要180多块钱。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的230克的印花纯棉 T 恤，单件 T 恤189元。现在呢，到潮派江西商城。你选三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的话，可以享受福利价三件只要89元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总共是有14种的花色可选啊，男女同款230克的印花纯棉 T 恤。以往呢，可能普通款的 T 恤就是180克，去年的版本也将近是200克，今年呢是重磅升级到了230克。那这样的纯棉 T 恤更厚实挺阔，也更加的有质感啊，而且上身呢是即使是白色也不透肉的，避免了那种透视装的尴尬。您可以完全放心购买，因为它的是属于环保印染固色处理的，所以呢不容易褪色缩水和变形。男女同款230克印花的纯棉 T 恤，尺码从 S 码到 3XL， 应该说是属于这个体重80到190斤都可以穿的啊，所以适合广泛的人群，男女老少都可以。需要购买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啊去下单，记得一定要选三件加入购物车去同时下单，那才能享受到福利价三件89元啊。您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 T 恤或者是纯棉几个字啊，关键字都可以，也可以呢直接去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下单购买。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
2: 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要加倍。
2: 吃喝玩乐够，快乐要加倍。那如果在这个夏天可以和我们去新疆的话，那快乐不知道是要加几倍啊。那我们这次呢，为大家推出了纵观天山独库一粒双飞八日游，带您去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的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啊。还要去到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这都是随手一拍就能出壁纸大片的地方啊。到时候可以刷爆您的朋友圈，特别是在赛里木湖这个蓝宝石般的湖面，浪漫到尖叫的地方，还送了您帆船和环湖旅拍，直接送给您了啊！不但要让你玩得开心，还要让您呢能够在朋友圈里美美的。万亩的薰衣草的紫色花海，一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以及野马生态园的汗血宝马，这都是要带您去体验的。你一看啊，这真的就属于北疆全部的精华景点都一次拿下了，您去一次就不留遗憾，而且全程都是携程四钻酒店的住宿安排，2+1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躺平式的旅行啊，是超级舒服的啊。美食方面呢，七大特色美食让您吃到爽，大盘鸡、烤羊肉串、烤包子、羊拐抓饭啊，都会为您一一的安排上。这次呢，总共是有两个团期，6月11号、6月20号，每人是6699元起。您呢，这个价格呢是属于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的，真的是玩得轻松又自在啊！千万不要犹豫了，纵观天山，寻梦伊利。6月11号、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向大美新疆，赶紧拨打报名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去抓紧站位，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获取详细的行程。这个夏天我们新疆不见不散。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2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

0: 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一直流传着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的说法，一些人觉得以前吃的西红柿都是大的，这种小番茄是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吃了不安全，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非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传统育种技术培育出的自然品种，与其他传统番茄品种并没有太大差异。现代农业通常通过常规的杂交育种的方式，对圣女果的口感、颜色和抗病性等性状进行优化改良，整个过程不涉及基因技术改造。此外，我国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严格监管，至今没有批准过任何品种的转基因番茄进行商业化种植和进口。近年来，关于圣女果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许多人担心圣女果的安全性，认为其可能是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实际上，圣女果并不是转基因食品，主要通过杂交人工选育的方式进行培育。圣女果的学名是樱桃番茄，因为果形较小，形状像樱桃而得名。从名字上翻可以知道，这是来自国外的食物。实际上，转基因食物很好分辨，因为根据农业转基因食物标志管理办法要求，如果是转基因食物或者使用了转基因原料，就需要标注转基因的相关标志。而且即使是转基因食品，只要是经过国家批准上市销售的，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评估，大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3: 工作时能量满满，
4: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3: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5: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6: 干杯！
7: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8: 乐周末，享周末，
9: 够周末！
10: 1054陪你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4: 嗨周末，
15: 嗨周末。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首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2: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
6: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7: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8: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2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9: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南一环路东西双向车多，南昌大道西升米大桥双向车多，另外西一环长愣段车多。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信息，浦原高速广吉段445公里处广昌西服务区附近广昌往吉安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现场超车道缓慢通行。更多实时路况关注江西交通广播。
10: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下午到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其中井冈山、遂川、永兴、大余上饶、大余上游、南康、信丰、全南、龙南、定南、安远、寻武等地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31到25度，九江多云，22到31度，景德镇多云，22到30度，宜春多云，22到29度，萍乡多云，23到30度，新余阴转多云，23到28度，吉安多云，25到31度，上饶多云，23到32度，鹰潭多云，24到31度，抚州多云，24到31度，赣州多云，25到32度。

0: 今天是世界无烟日，大家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而吸烟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吸烟不仅影响自己的健康，也对被动吸烟的他人造成伤害，尤其对于儿童伤害更大。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主任医师曾林祥介绍，烟雾中的尼古丁等有害物质会影响大脑，让脑血管硬化，大脑功能随之受到影响。长期被动吸烟的孩子的智力发育明显比在非烟雾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差一些。此外，被动吸二手烟的孩子容易造成听力受损，中耳炎的发病率也会比别的孩子提高35%左右。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有很多朋友呢问我们这个潮派商城如何进入购买哦，我们在这里给各位介绍一下购买途径。那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搜索“潮派江西”就可以直接进入，或者呢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在左下方菜单栏点击“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入了。给各位介绍一件好物，就是T 恤，这个无论是男女老幼，到了夏天，这个都是刚需啊。单件 T 恤189元，现在来到小卖部呢，选三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享福利价三件89元，不是三件每件89元啊，是三件一共89元，一共有14种花色可选，男女同款，230克的印花纯棉 T 恤，尺码呢是 S 到 3XL， 分别选择3件。加入购物车后一起下单，否则的话无法享受优惠。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纯棉或者 T 恤，或者呢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进入商城下单，看到更多好物。

0: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2: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酷炫的抵抗，天真的模样。
4: 好了，18:16，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这里是1054嗨周末。各位家人们，听我一句劝，夏天不去新疆真的会后悔一整年。超火超出圈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来了，一站式打卡新疆天花板级的美景，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帆船家环湖旅拍直接送，蓝宝石般的湖面浪漫到尖叫，精华景点全部拿下，包括了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以及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住宿方面，全程携程四钻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躺平式旅行超舒服。美食方面，七大特色美食吃到爽，比如说什么大盘鸡啦、烤羊肉串啦、羊拐抓饭啦，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玩得轻松又自在。不要犹豫了，纵贯天山寻梦伊犁，6月11号到6月11号、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向大美新疆，立即拨打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抓紧占位，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关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我们新疆不见不散。6月11号、20号团期，每人6699元起，赶紧拨打电话18070219478。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银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曾几非常推崇杜甫、黄庭坚和陈师道，从对他诗歌艺术的渊源及其特点加以考察，发现他是属于江西诗派的。今天请欣赏曾几的《苏绣道中》，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理事赖海燕。
2: 一夕骄阳转作霖，梦回凉冷润衣襟。不愁屋漏幢幢湿，且喜溪流暗暗深。千里稻花应秀色，五更同夜醉佳音。无田似我游心舞，何况田间望岁新。
0: 这是一首充满轻快旋律和酣畅情致的喜雨诗。这年夏秋间，久晴不雨，秋禾枯焦，至七月二十五日夜间止，大雨三日，庄稼得救，久旱遇雨，欣喜若狂，连衣服床铺湿了也顾不得，表达了诗人的喜雨之情和对民生的关注。诗人欢欣鼓舞写了这首七律。这首诗从谋篇到句法都是典型的江西诗派风格，但诗写得情真意切，所以不觉得俏硬。尤其可贵的是，江西诗派学社常常表现在技巧上。这首诗学杜，除技巧外，还学习了杜诗关心民末，注意在诗歌中树立自我形象，讲究诗格，所以更为成功。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五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1: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0: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2: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0: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2: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着再赢回来。
0: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2: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0: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2: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0: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
3: 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月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东一环路左侧发生交通事故，所以南往北车多。另外南一环路车多，西一环长愣段车多，庐山南大道东往西车多。再来关注一条即时路况信息，来自高速 S41宁定高速宁安段72公里处小龙山隧道内往广州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占用一条行车道，现场单道缓慢通行。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9: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0: 1054嗨周末，
11: 1054嗨周末，
12: 吃喝玩乐购，
10: 快乐要加倍。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有毒的人》，识别并应对你身边的

黑暗人格者。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那个自己永远是对的，错误永远在别人的伴侣，那个用愧疚感控制你的家人，那个分手之后仍纠缠不休消耗你能量的前任，那个永远在否定你让你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的领导。他们不一定是坏人，甚至可能是看起来很正常和优秀的人，但却足以让你的生活陷入持续的疲惫、焦虑与自我怀疑。更糟糕的是，你往往说不清问题出在哪里。本书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格心理学家利安娜·坦恩·布林克20多年研究的结晶。作为黑暗人格领域的知名学者，他追踪了监狱里的冷血罪犯、职场里的优秀领导者、生活里善于情感剥削的恋人，揭示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真相：黑暗人格并非全有或全无的标签，而是像光谱一样分布在人群中。这些人往往极具魅力，善于表演，懂得用谎言操控和情感勒索获取权力，甚至功成名就。但这本书要给你的不只是识别的工具，更是抵抗的力量和重建的希望。作者以扎实的数据和研究提供了一套经过科学检验的工具，教你识别信号，从细微之处发现隐藏在日常里的黑暗人格特质，建立边界，当无法立刻逃离时如何保护自己降低伤害，有效抵抗，不再被操控，不再被迫妥协，修复生活，从有毒关系的创伤中恢复，重建自信与信任，审视自我，当我们愤怒疲惫或置身群体对立时，如何避免自己变成情境性黑暗人格者。识别人性的黑暗不是为了免于恐惧，而是为了在认清真相后拥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守住内心的善意，最终改善你的生活。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驾驶员车胎坏了，去 4S 店换所谓的原厂胎，一条胎报价甚至是两三千，这真的有必要吗？首先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啊， 4S 店所谓的原厂轮胎也不是品牌主机厂自己生产的，都是由配套的轮胎厂家去生产的。我们换轮胎也不一定非要换原厂轮胎，要是我们自己选的轮胎更好，甚至它可能会让车子的性能也变得更好。选轮胎首先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追求静音的就可以选专门的静音胎，追求运动操控的就可以选择运动性更好的轮胎。而且换轮胎啊，也不一定非要去 4S 店换，各个品牌轮胎的线下门店网上呢也都能够看得到，一般也要比在 4S 店更换便宜不少。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2: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这里是1054嗨周末，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是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记住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0: 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真相大白林可。
1: 只要不头痛头晕，高血压就不严重。自己既然没有感觉到头痛头晕，血压高点应该没啥大事儿，不用担心也不用治疗。真的可以吗？
2: No.
1: 千万别这么想，高血压常被称为隐形杀手。正是因为高血压并不是总会让人感觉到明显的不适感。很多患者血压升高时虽然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危害。长期高血压会对心脑肾等重要器官造成损害。因此啊，判断高血压千万不要凭着自我的感觉，规律监测，遵医嘱服药才是关键。很多人认为自己既然没有感觉到头痛头晕，血压高点应该没什么大碍。实际上啊，高血压并不是总会让人有明显的不适感，它常被称为隐形杀手。原来可能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悄悄对身体产生影响。没有症状并不意味着血压处于安全范围，只是你的身体暂时没有发出警告信号而已。高血压患者中只有少数人会产生头痛头晕。研究发现，高血压患者中大约只有 13.6% 到 24% 的人会表现出头痛，大约只有 7.4% 到 14.2% 的人会表现出头晕。长时间的高血压会逐渐的伤害血管、心脏和其他器官。没有出现头痛头晕的患者可能没有症状，也可能有胸痛、胸闷、心悸、恶心、呕吐等这些症状。因此啊，没有出现头痛头晕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健康没有受到威胁。总之，正确的管理高血压需要长期的坚持，通过生活方式调整和药物治疗的配合，保持血压在健康范围内，不要等到有症状了才行动。日常的预防和控制才是避免严重后果的关键。定期体检、合理饮食、适量运动、规范用药，这些都是保护自己远离高血压危害的有效途径呀。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1: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南一环路东西双向车多，丰河南大道到前湖大道车多，万达广场以及万象天地周边车多，国威路西往东车多。再来关注一条高速路况信息，G1517普盐高速广吉段之前发生的货车故障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晚到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其中井冈山、赣州和抚州及上饶等地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5到32度，九江多云转阴，23到32度，景德镇多云，22到33度，宜春多云，23到33度，萍乡多云，23到32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吉安多云转晴，25到34度，上饶多云，23到33度，鹰潭多云，24到32度，抚州多云转晴，24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天热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饮食卫生，细菌多，肠胃炎、发烧会加重神经负担，感染发烧可能诱发头痛、抽搐以及脑血管波动。江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准医师胡凡提醒，不吃变质、隔夜、不干净食物，吃新鲜熟食，能够减少感染风险，保护神经安全。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19:09，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这里是1054嗨周末。有很多朋友呢非常喜欢我们的潮派商城，然后觉得里面有很多好物，但是有些朋友不知道怎么通过微信然后进入购买。有两种微信进入商城的路径啊。首先呢就是可以在微信小程序，然后微信公众号搜索潮派江西可以直接进入，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在左下方菜单栏点击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入了。那里面有很多好东西，那可以说是这个价廉物美啊。那给各位推荐一下在这个夏天非常适合的单品，那就是 T 恤。那单件 T 恤呢价格是189元，现在呢来小卖部选三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享福利价三件89元，一共呢是14种花色可选，男女同款，230克的印花纯棉 T 恤，尺码呢是从 S 码到 3XL， 分别选择三件加入到购物车之后一起下单，否则的话呢无法享受优惠啊，买一件189，买三件89。怎么购买？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纯棉或者 T 恤，或者呢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够进入商城直接下单。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驾驶员车胎坏了，去 4S 店换所谓的原厂胎，一条胎报价甚至是两三千，这真的有必要吗？首先，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啊，4S 店所谓的原厂轮胎也不是品牌主机厂自己生产的，都是由配套的轮胎厂家去生产的。我们换轮胎也不一定非要换原厂轮胎，要是我们自己选的轮胎更好，甚至它可能会让车子的性能也变得更好。选轮胎首先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追求静音的就可以选专门的静音胎，追求运动操控的就可以选择运动性更好的轮胎。而且换轮胎啊，也不一定非要去 4S 店换，各个品牌轮胎的线下门店网上呢也都能够看得到，一般也要比在 4S 店更换便宜不少。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我喜欢对着星。19:1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1054嗨周末，各位家人们，听我一句劝，夏天不去新疆真的会后悔一整年。超火超出圈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来了，一站式打卡新疆天花板级的这个美景，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其实在新疆啊，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什么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以及这个养蜂女雕像，另外呢还有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直接送，蓝宝石般的湖面让人浪漫到尖叫，另外呢还有非常出片的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以及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总之精华景点全部为您拿下。全程携程四钻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躺平式旅行超舒服。另外还有大盘鸡、烤羊肉串、羊拐抓饭等七大特色美食吃到爽，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玩得轻松又自在，不再犹豫。纵贯天山，寻梦伊犁，6月11号、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向大美新疆。立即拨打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抓紧占位，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我们新疆不见不散，6月11号、20号团期每人6699元起。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晁冲之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晁冲之的《留别江子之》，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吕逸翔。
2: 今世飘零去上都，事于情为不忧居。不从自使求朋泽，敢向君王起敬胡。平日圣豪今潦倒，少年最乐晚其躯。故人顶贵甘相绝，别后君虚记忆书。
1: 江端本，字子之，开封陈留人，亦江西诗派中人。晁冲之留下一诗给他，就携全家离开了上都汴京。他以隐退为事，不向朝廷求职，自甘淡泊。仅怜言其昔日之义气之豪迈，而今潦倒，少年快乐而晚年坎坷，两相对照鲜明。莫言甘愿与以显赫尊贵的友人断绝交往，但还是盼望江子之寄书来，感慨深沉。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1: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您是否发现爱车提速变慢，油耗变高，还会突然抖动？这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0000公里检查清洗积碳。4S 店通常用打吊瓶或者拆卸的方式来清洗，不仅多花几百块钱，费钱费时还有风险。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清除积碳的主要成分是聚醚胺，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可以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把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除积碳效果特别好，除碳抑碳合二为一，使用起来也特别方便。加油的时候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积碳问题。怎么购买呢？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数字3就可以享受到听友专属优惠。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记住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现在购买还有好礼相赠。

0: 险。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南昌市怡园路互通立交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耳中的世界，音乐在文化中诞生。尽管音乐在形式上不断经历着演变或发展，尽管人类作为单独的个体或作为集体的一员，总表现出对音乐不同程度的接受力和感知力，对声音艺术的价值评价和观念形成总是可以超越时间维度，不为某一时代的审美体系所限。对音乐的聆听，无论是内心之声还是外界天籁，都能够引发我们内在状态的变化。这种共鸣使我们回归宁静、宽容以及平和的状态。或许音乐在文化中的诞生是一连串事件和过程完美融合的结果。聆听世界的声音，理解其中蕴含的意义，识别哪些声音与人类紧密相连、共生共融，见证个体自我的回响在时空中回绕交叠，最终幸运地融入虚实之间。然而音乐始于何时？在这个问题的引导下，作者将带领我们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探索。从人类与声音的初次相遇开始，途经古代的两河流域、印度、埃及、希腊、罗马帝国、以色列和中国，直至现代西方世界。作者以医学、数学、天文学、神话传说和信仰为棱镜，透视音乐如何经历数个世纪，始终作为知识和愉悦的不可替代之源，贯穿整个人类文明。

0: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五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1: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0: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2: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0: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2: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着再赢回来。
0: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2: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0: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2: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0: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
3: 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你有留意观察过你身上的黑痣吗？有人天天盯着黑痣的大小，因为有传言说黑痣变大说明在恶变。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不要怕，痣的大小变化并不直接等同于其是否恶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痣的大小可能因为多种因素而变化，包括年龄、激素水平的变化，甚至有的女性怀孕期间痣都会变大。我们所谓的黑痣，也就是

素痣是一种常见的皮肤良性肿瘤，由皮肤当中的色素细胞，也就是黑色素细胞聚集而成。有的不只是变大，还可能有轻微的形状变化，这往往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在儿童阶段就很普遍，几乎都不意味着恶性变化。要知道的是，痣恶变的概率是非常之小的，然而某些极个别的情况下，痣的变化确实可能预示着恶变的风险，也就是疑似有黑色素瘤的早期症状。需要注意的恶性征兆包括痣的不对称、边缘不规则、颜色多样、直径大于6毫米或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如果发现痣出现这样的变化，尤其是有多个变化，就要及时就医，由皮肤科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总之，痣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恶变，不要仅凭着痣的大小变化就自己吓自己。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只能讲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首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您好，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3: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另外红谷滩万达广场周边车多，像沙锦路和凤凰中大道车辆比较集中。另外珠江路由东往西方向车多，抚生南路到九州大街车多。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其中井冈山、赣州、抚州及上饶等地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5到32度，九江多云转阴，23到32度，景德镇多云，22到33度，宜春多云，23到33度，萍乡多云，23到32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吉安多云转晴，25到34度，上饶多云，23到33度，鹰潭多云，24到32度，抚州多云转晴，24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师道的《登快哉亭》，朗诵者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原江西广播电视台首席主播王林。
1: 城与清江曲，泉流乱石间。夕阳初隐地，暮霭倚依山。渡鸟欲何向，奔云亦自闲。登临兴不尽，稚子故须还。
0: 《登快哉亭》一诗开门见山，直写登临所见，首联写近景，描绘城下，见到一条盘旋曲折的江水绕城而流，泉水冲击乱石，哗哗作响。次联远望写山，作者登临是在黄昏，因此在写山时便通过夕阳来衬托。夕阳两句描绘了一幅山间落照图，落日刚刚隐没于地平线下，暮霭便在山间升起了。第三联是传颂的名联，是由黄昏景色、远山暮霭，又捕捉到远处的飞鸟与云朵。渡鸟二句写空中景物，然而融情于景，寓意深刻。前三联都写亭上所见，分别描绘水、山、天，由低到高层次分明，全方位地描摹出野外黄昏的景色，在写景中别具一格，足见诗人观察之仔细，领略之完美。到结尾诗才点出登临以兴不尽概括前面三联，而以家中稚子等自己回去，自己不得不走，表示兴犹未尽，依依不舍。这样写打破了历来登临诗的布局，最后以情收杀，也反衬景的可爱，已不是自己要回去，特地加重离开时的情感。被方回称赞说，委屈犹忧碎，此其所以逼老杜也。这种解法正是作者有意加重委屈分量，为情造境。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划清界限：如何对待失德艺术家的作品》。近年来，关于流行艺术家的不当言论和行为，甚至某些犯罪行为的揭露比比皆是。加上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普及，公众对曾经喜爱的艺术家隐藏的生活开始保持警惕和批判的目光。艺术家的道德生活会影响其作品的审美价值吗？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失德艺术家，以及还能欣赏他们的作品吗？在这本书中，作者运用哲学工具为这一困扰我们的伦理问题提供了敏锐的洞察。作者认为，艺术家的道德生活不仅会影响公众对其作品意义的解读，而且还会影响其作品的审美价值。艺术作品提供了强大的情感资源，使我们能够在艺术世界中探索道德的复杂性，进而与不道德行为做斗争。因此，我们不应该回避那些失德艺术家的作品，而应该更加深思熟虑地参与其中，并且做出判断。当艺术家有不道德言行时，应该于何时何地在艺术和艺术家之间划清界限。

0: 必要吗？首先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啊，4S 店所谓的原厂轮胎也不是品牌主机厂自己生产的，都是由配套的轮胎厂家去生产的。我们换轮胎也不一定非要换原厂轮胎，要是我们自己选的轮胎更好，甚至它可能会让车子的性能也变得更好。选轮胎首先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追求静音的就可以选专门的静音胎，追求运动操控的就可以选择运动性更好的轮胎。而且换轮胎啊，也不一定非要去 4S 店换，各个品牌轮胎的线下门店网上呢也都能够看得到，一般也要比在 4S 店更换便宜不少。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

0: 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蛤蟆先生一向爱笑爱闹，如今却一反常态的郁郁寡欢。他一个人躲在屋里，连起床梳洗的力气都没有。朋友们非常担心他，建议他去做心理咨询。在十次心理咨询中，蛤蟆在咨询师苍鹭的带领下，勇敢地探索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也逐渐找回了信心与希望。为了向广大读者普及心理学知识，告诉大家心理咨询是怎么一回事，作者借用了英国文学经典《柳林风声》的故事主角，让蛤蟆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再次登场，演绎了这个关于心理咨询的故事。读者犹如亲临现场，体验心理咨询的每一个细节，见证疗愈和改变的发生。在这本书里，作者借由蛤蟆和心理咨询师苍鹭的互动，探索了蛤蟆自卑、软弱、爱炫耀的个性与抑郁的情绪究竟来源于何处，让读者看到童年经历的深刻影响，以及如何才能在心理上真正长大成人，独立自信充满希望的生活。这本书的作者罗伯特·戴伯德毕业于剑桥大学塞尔文学院，曾任教于英国亨利商学院，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心理学研究者和临床实践者。这本书是他最著名、最畅销的一本大众心理学著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很牛吗？
2: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

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一直流传着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的说法，一些人觉得以前吃的西红柿都是大的，这种小番茄是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吃了不安全，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非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传统育种技术培育出的自然品种，与其他传统番茄品种并没有太大差异。现代农业通常通过常规的杂交育种的方式，对圣女果的口感、颜色和抗病性等性状进行了优化改良，整个过程不涉及基因技术改造。此外，我国对转基因做

务实行严格监管，至今没有批准过任何品种的转基因番茄进行商业化种植和进口。近年来，关于圣女果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许多人担心圣女果的安全性，认为其可能是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实际上，圣女果并不是转基因食品，主要通过杂交、人工选育的方式进行培育。圣女果的学名是樱桃番茄，因为果形较小，形状像樱桃而得名。从名字上翻可以知道，这是来自国外的食物。实际上，转基因食物很好分辨，因为根据农业转基因食物标志管理办法要求，如果是转基因食物或者使用了转基因原料，就需要标注转基因的相关标志。而且即使是转基因食品，只要是经过国家批准上市销售的，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评估，大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九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2: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平

0: 湘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南一环路和纺西路段由东往西车多，另外高新南大道车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其中井冈山、赣州、抚州及上饶等地，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5到32度，九江多云转阴，23到32度，景德镇多云，22到33度，宜春多云，23到33度，萍乡多云，23到32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吉安多云转晴，25到34度，上饶多云，23到33度，鹰潭多云，24到32度，抚州多云转晴，24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

0: 赓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与义的《春日二首·其一》，朗诵者江西省朗协理事冯腾。
2: 朝来晴树有鸣琴，红绿拂春上远林。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意难寻。
1: 此诗第一二句摄取了自然景物的特征和动态，写的景物活，意趣亦活。清晨庭院树木间有飞鸟啼鸣，引得诗人寻望。春本是红繁绿盛的景象，以及春天的气温、气氛、情绪的抽象总和。然而诗人却居然看见红花绿树拂举这春远去。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再现了文学创作中一个瞬间的真实，表达了灵感出现的突发性，似乎无迹可求的神秘性的外部特征，与苏轼所云“作诗火急追王勃，清景一诗后难摹”同意。就章法结构而言，此诗前后两句间转换简率突兀，不足为训，但它很有趣地表达了诗学、美学方面的一个见解，还是十分可取的。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阅读还有未来吗？斯坦纳访谈录》。这本书是美国文学批评大师、当代杰出人文主义思想家乔治·斯坦纳与伊朗著名哲学家拉敏·贾汉贝格鲁的一系列深度访谈集结。通过对话的形式，本书不仅全面回顾了斯坦纳的个人经历和思想生涯，生动记录了20世纪西方世界的思想群星与政治风云。从巴黎童年到流亡美国，从求学牛津到任职普林斯顿、日内瓦和剑桥，成为阅读之师，同时还伴随与传奇大师们的一次次相遇，乔伊斯、列维斯特劳斯、奥本海默、海德格尔。可以说，斯坦纳的个人生命史与整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激情与灾难紧密交织。同时，这本书也展现了他对西方文化传统的深刻解读，尤其是对当代社会文化与野蛮共存的危机现状的忧思与批判。阅读终结了吗？这个时代还能够容下阅读要求的耐心、倾听、沉默与孤独吗？一个自由而独立的灵魂发出对于生活意义的深刻追问，通过思考阅读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的意义，追问在文明与野蛮共存的当下，精神生活与个体自由的可能性。在他眼中，所有的阅读都是为了偿还爱的债务，阅读不是忍受苦痛，更确切地说，是在夜幕降临时准备好迎接一个客人到家里。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驾驶员车胎坏了，去 4S 店换所谓的原厂胎，一条胎报价甚至是两三千，这真的有必要吗？首先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啊， 4S 店所谓的原厂轮胎也不是品牌主机厂自己生产的，都是由配套的轮胎厂家去生产的。我们换轮胎也不一定非要换原厂轮胎，要是我们自己选的轮胎更好，甚至它可能会让车子的性能也变得更好。选轮胎首先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追求静音的就可以选专门的静音胎，追求运动操控的就可以选择运动性更好的轮胎。而且换轮胎啊，也不一定非要去 4S 店换，各个品牌轮胎的线下门店网上呢也都能够看得到，一般也要比在 4S 店更换便宜不少。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很牛吗？
0: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喝过茶，未必知道山茶油。江西是全国油茶种植大省，被称为中国油茶之乡。江西的山野间种满了油茶树，四季常青，生机勃勃。每年秋冬，油茶树结出圆圆的茶果，经过加工能榨出珍贵的山茶油。山茶油营养丰富，清淡健康，是非常珍贵的天然食用油，被称为东方橄榄油。江西多山地，气候湿润，非常适合油茶树生长。千百年来，江西人坚持种植油茶，榨取茶油。油茶产业不仅美化山野，还带动乡村发展。不起眼的山间茶树是江西绿色宝藏，默默造福一方百姓。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点、精致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或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而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像燕麦、谷物、糙米，消化吸收缓慢，能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夜间因为低血糖或胰岛素波动被唤醒，有助于延长深度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对肥胖人群，研究发现，如果夜间进食和定期运动训练相结合，可以减少夜间进食对代谢的不良影响，如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问题。因此，晚间的轻度运动可以有助于平衡夜间进食的代谢效应。总之啊，睡前适量吃一些复合碳水化合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食物和适当量，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和作息节奏，能够帮助你拥有更好的睡眠。睡前适量摄入优质碳水可能对部分人有助眠的作用，但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量。如果长期失眠，建议及时咨询医生。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

0: 万千气象。
1: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其中井冈山、赣州和抚州上饶等地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5到32度，九江多云转阴，23到32度。济南镇多云，22到33度，宜春多云，23到33度，萍乡多云，23到32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吉安多云转晴，25到34度，上饶多云，23到33度，鹰潭多云，24到32度，抚州多云转晴，24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终于满足，这是你要的吗？那我认输。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毒，渗入了生活中。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谁盼着在思念完全渗透，勉强着锁在后，挣扎的像只困兽，这回忆没法回避，演变成顽疾，你早已闭口不提最后的默契，时常自我疗愈，但可惜相反逃逸，你终于把我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

0: 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
2: 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1: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一生烟火说要去落吗？有没有这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1: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大家都听过福寿沟，但很少人知道它有多厉害。北宋工匠不用一根钢筋，全靠石头青砖，千年不涝。赣州古城地势高低不平，古人顺着地形设计明暗沟渠，浮沟排雨水，寿沟排污水，互相配合，永不堵塞。古代大城市经常洪水泛滥，唯独赣州千年安稳。它比欧洲同类排水工程早几百年，是世界古代水利天花板，下雨再多也不怕内涝，直到今天老城区依旧在用。古人超前水利智慧，让全世界都佩服江西赣州。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亲密，睡前没你的问候，大脑一直清晰，谁想着谁盼着，在思念完全渗透，勉强着锁在后，挣扎的像只困兽，这回忆没法回避，演变成顽疾，你早已闭口不提。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七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

0: 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北京时间的7:0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目前在省内的各条高速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通行正常。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好的，行。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南昌多云，26到32度；九江多云转阴，23到32度；济南镇多云，24到33度；宜春多云，24到33度；萍乡多云，24到32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吉安多云转晴，26到34度；上饶多云，23到33度；鹰潭多云，25到32度；抚州多云转晴，24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
4: 高温天血管呢是特别容易进入六月啊，天气越来越热，特别是做过脑动脉瘤、脑肿瘤手术或者做过颅内外搭桥的朋友，高温天血管特别容易紧张，血管波动呢会比较大。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提醒，一定要时刻关注自己的血压变化，早晚记得监测，按时吃药，平稳度过这个夏天。
5: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7: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8: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6: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欢迎大家在全新天早高峰。

0: 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科。
1: 各位早安，我是董涵。
0: 首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半个好消息吧。今天是幼儿园小学生放假吧。
1: 对，应该今天幼儿园都会放假吧。
0: 对，我本来
1: 有的是放一天，有的是放半天。
0: 对，我本来想跟我们家里人说今天要早点出门，因为今天礼拜一嘛，早点出门迎接早高峰。后来一想，哎，今天的话这个幼儿园小学放假呀，是不是今天路面上的这个通行情况会轻松一些呢？
1: 但是通过我从高架过来，目前来看，我觉得其实周一还是有点像周一的早高峰的，因为今天，这个周一的这个高架上，东一环、南一环确实比往日的工作日的车辆是要大很多。
0: 哦，就也就是大家今天说不
1: 定有很多的出门会更早一些，
0: 对家长啊，或者带孩子出去参加活动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路面上的这个出行，流量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反正这个周末的话，我上昨天周天去了趟万象城，然后在那个润街那个位置就被堵上了。其实基本上
1: 那个地方是经常会堵的。
0: 对，确实会堵，但是昨天很明显能感觉出来，就都是那个家长出来给孩子过六一儿童节，
1: 没错。
0: 特别可爱，
1: 是，那当然，今天这个六一的一个节日啊，也是六月的第一天，又是一个新的工作日，欢迎大家也能够把及时的路况来发送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也希望今天我们也都能够像孩子一样来过一个这个愉快的六月的第一天。
0: 哎，你知道我这种感觉是特别深的，因为我就是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我们家小朋友是还没有醒来的，我就看他在熟睡，然后他非常期待今天六一儿童节幼儿园的活动啊，然后家里人都给他送各种礼物呀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孩子你一定要好好珍惜现在，因为就是我转眼就看到了前面背着非常沉重的书包然后穿着校服的那个高中生。因为我曾经有一次记得非常清楚，就是进电梯的时候大概应该就是一个小学高年级的孩子，可能他们两个人年龄差不超过5岁，然后看着我们家的小朋友说，弟弟你要珍惜你现在的幸福生活呀，等你读书了你就知道了呀。这是小学生说的话吗？他压力是有多大？
1: 其实我觉得小学生、初中生，包括甚至很多高中生都幻想着能够尽快的长大。
0: 对吧？
1: 能够早，
0: 但是他可能
1: 早日不用读书，殊不知工作了之后你才知道，那个时候才是最好的。
0: 对，但我自己是觉得，其实你小的时候打的很多的一些基础啊，有的时候甚至比如说，不管是你可能记忆力的训练或者什么之类的，可能真的是会对以后工作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因为我特别想说一个事情，就是我这个周末呢，我有个朋友，他是从他是过来考试，然后呢，他说其实作为打工人来说，他说我没有什么时间看书，就是考试前在高铁上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考试最后是通过了嘛，就他们现在考试也是那种什么击打非常快，
1: 对，
0: 后来他说。我总结了一下哈，除了临时抱佛脚，就是这个每个读过书的人都有的经验以外，他说全靠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打架的那些什么政治啊、语文的，
1: 对，就是你自身的对那些那种基础性的知识的一种积累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虽然高考的时候是我们人生这个知识储备达到巅峰的时候，但是你发现小的时候那些基础真没白打。
1: 哎，对，
0: 就是小的时候吃过那些苦，以后再
1: 时不时的拿出来还能拯救你一下。
0: 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你有学习能力的人，哪怕你在工作当中，不管是一些面对具体的事情，还是说像刚才讲的突然有个考试什么的，
1: 对，
0: 你还是比较能够不会把自己就逼得更，就其实你人在脱离了学校阶段以后再去学习再去读书是更痛苦的。
1: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能力的体现。
0: 对，
1: 就是你平时可能你就是在上学阶段你积累下来的一些这个学习上所谓的一种成功的经验吧，可能在对于你日后的这种工作它也潜移默化的会有一些指导性的影响。
0: 对对对，我们俩说的好深奥，其实我们就是想说孩子们就
1: 学习
0: 该玩的时候玩，
1: 对，
0: 该学的时候咱们就好好学。
1: 没错，就是学习有时候还真的说我们说挺重要的，是真的挺重要的，不说什么卷不卷的问题，就是但是它一定是对你未来的一个这个在人生当中无论是职业也好还是生活家庭也好，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潜移默化的影响。
0: 李夏姐，我们今天礼拜一的这个节目你就
1: 怎么这么沉重，
0: 很深奥。本来今天是一个特别开心的日子，本来我是想问一下我们各位家长，就家里面有孩子今天放假的，你们怎么办？
1: 哎，
0: 就是我真的是灵魂拷问呢。像我们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可能节目时段结束之后，工作安排相对来说比较灵活。
1: 对，下午可以跟孩子同步休息。
0: 对，而且我们还是说上幼儿园是像没有那种放一整天的。
1: 对，
0: 刚我问董涵，他上的已经是小朋友、就是、
1: 有休一整天的。
0: 对对对，就这个家对于家长来说怎么办？就是六一儿童节给孩子放假了，不给家长放假，你让孩子去哪儿？
1: 哎，
0: 这真的是一个灵魂拷问的问题。
1: 来单位，
0: 对，我就问问大家，你们家有这种情况吗？你们是怎么做的？
1: 当然今天这个路上也有一个话题给到大家，
0: 也有托管的。托管最近我们不是在征集？
1: 对对对，
0: 托管也要1000多块钱一个月吧？
1: 暑
0: 假马上就要到了，
1: 是差不多。对，就是其实暑假。

0: 啊，就是对于这个之前的孩子啊，从校园这个回来之后，就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都是一个头疼的问题。
1: 对，
0: 就不知道我该把孩子安排到哪里，可能很多家长就会选择一些这个培训班呐、啊
1: 嗯，
0: 或者是一些这个夏令营之类的。
1: 对，
0: 但是我总觉得很多家长来说，其实并不能够真正的解放家长，还是在学校的时候比较爽。
1: 是的，就是大家为什么那么特别期待这个上学啊？礼拜一，估计今天大家都不怎么期待礼拜一，因为孩子们今天还是放假。当然。你该给孩子的仪式感啊什么的，反正对家长来说。
0: 哎，你给孩子准备了什么仪式感吗？
1: 没有，我感觉就是现在整个的氛围已经是很浓厚了，就是他学校里面有
0: 活动
1: 啊，他今天是不在上学，会去科技馆，
0: 嗯，
1: 就对他来说已经非常期待了。然后学校里组织的活动比较多，然后老师还给他们拍了六一儿童节的这种童趣照片，
0: 嗯，
1: 其实也不是什么很贵重的礼物，我觉得就很有心思。包括周末的时候，家里我觉得现在小孩子太宠了，就家里人要不就是不在本地的，就是发红包，然后提前买好礼物，这个碰到朋友，就是哪怕是爸爸妈妈的朋友，哎，家里有个孩子就跟收红包一样，
0: 嗯，
1: 就跟过年一样。然后我身边的朋友都说要给他买六一儿童节礼物，
0: 哇哦，
1: 就是这样的。我觉得现在孩子真的挺幸福，包括我昨天
0: 真的挺幸福的。
1: 我带他去参加了一个这个消防开放营的活动，
0: 嗯，
1: 哇，那个活动
0: 好玩吗？
1: 太好玩了，我深刻感觉就是在南昌或者说放眼各地哈。最好玩的就是大家，所以说，哎，给孩子要花这个钱去报那个培训班，
0: 嗯，
1: 那个研学，
0: 就各种体验嘛。
1: 就最好玩的永远是免费的活动，
0: 哎，嗯，
1: 就是体验最好的一定是，因为他们是不计成本的。昨天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我们小朋友不就是看了江西最高的云梯消防车，应该是可以爬30层楼高，90米吧？
0: 哇，
1: 嗯，它是叫高空作业式还是云梯消防车？关键是昨天现场撸了各种消防犬。
0: 哦，
1: 就是可以当面撸那个消防，把狗都弄反了，你知道吗？而看那消防犬表演啊，然后参观消防员的那个寝室，而且还体验了那个消防机器人。它现在有那种可以风力非常大的消防机器人，把帽子都吹跑那种。消防员现场操作，然后还爬上了消防车，去爬上消防车的那个座椅什么的，还有反正那各种活动就是准备的非常的精心。
0: 对，其实这样的活动还蛮有意义的，不光是
1: 穿了消防服，
0: 对吧？
1: 就是消防装备，
0: 对，
1: 很沉。
0: 其实我自打我的这个宝宝他去了一次这个消防体验之后，
1: 嗯，
0: 他就是我感觉他的那种消防意识啊，就特别强。
1: 对，
0: 就每次就是出门，就是有看到任何的这个什么消防设施，他都会在每一次都会去着重的跟我强调一下，
1: 嗯，
0: 哎，我们要怎么怎么样，我们要怎么预防火灾啊，怎么怎么样。
1: 对
0: 啊，所以说有时候一种就是非常好玩的活动，其实对孩子来说还是挺有意义的。
1: 对，就是因为确实对于他们来说参与感还是蛮重要的嘛，
0: 嗯，
1: 那当然今天除了六一儿童节之外呢，对于绝大多数的这个打工人来说还是一个上班的日子，
0: 上班的一天，
1: 啊，对，嗯，那这个上班的时候一早高峰道路上通行情况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今天早上我正好进门的时候，我跟董涵前后脚，我看到你先进院子的
0: 啊，
1: 然后我在你后面，我甚至都不知道怎么跟你打招呼。我本来想说，哎，给你发个信息吧，我想也不对，我在开车，我不能拿手机，我就用意念跟董涵说，董涵，我在你后面。
0: 前两天那个，我跟菲菲也是在高架上相遇，
1: 因为他们俩就是
0: 我们俩
1: 有一段比较长的同路，
0: 对，从南一环过来，然后走那个东一环。嗯，他就是看到我那个车速可能比较快吧，我一般都是车早高峰没啥人的时候，我基本上开到
1: 80、
0: 70，
1: 嗯，
0: 其实
1: 高速可以开到高架可以开到80，
0: 对，80左右吧，嗯，反正就是，基本上过来之后，嗯，他说我看见你了，我说啊，我完全没有在意到你，我当时是一门心思在开车，你知道吗？
1: 对，但今天我们就想和大家来说这么一个事儿，就是你开车在路上，在前面，其实我还蛮经常碰到这种情况的，
0: 嗯，
1: 就是尤其是我们某一位朋友，他叫铁锤，
0: 对
1: 啊，某一位同事呢，他这个人也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很喜欢刷 C 位存在感，他自己把自己的车改成了那个法拉利红
0: 啊，
1: 你不知道吗？
0: 我没见
1: 他
0: 改车。
1: 对，他因为他那天在办公室说了，然后有一天我好像是在哪条路上就突然间看见他非常骚包的车，
0: 嗯，
1: 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
0: 哦，
1: 我说你这个车真的干啥坏事都干不了，
0: 我还会
1: 太扎眼了，
0: 我一般还会把行车记录仪拍给他
1: 啊。你比我还狠，好吧，那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因为就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嘛，有些人可能就是看到自己，而且我甚至会比如说我身边有朋友最近买了一些什么车，然后我在路上看到了，
0: 嗯，
1: 他买的同款的车
0: 也会拍给他是吗？
1: 就是安全的情况下会跟他发个信息啊什么的，
0: 对，
1: 然后就说一下，
0: 一下
1: 说，
0: 嗯，
1: 哦，你最近路上好多你这个破车呀啥的。
0: 对对对。
1: 好，开车路上碰到你熟人的车你会怎么做？你是那种避之不及，就是巴不得哎不要看到我，还是说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
0: 他打招呼？我会很好奇他现在干嘛去。
1: 对， 就是
0: 八卦的心，
1: 对，有一种自己是私家侦探的感觉。
0: 对对对，哎，悄然的跟上去了。
1: 好，那今天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啊，开车路上碰到熟人的车，你会怎么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这时段的滚动头条，我们首先来刷新一下国内的消息。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
3: 民政部等27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的通知。
2: 文旅部、中宣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等八方面重点任务。
3: 近日，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 通报发布，多达七块 APP 涉及窗口乱跳转，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
2: 6月5号起，国内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包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
3: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禁止传销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2026年的5月29号到6月28号。修订重点包括增设打击网络传销的专门内容，根据工作实际对网络传销进行定义。
2: 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出入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
3: 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情抢救夏粮。
2: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表示，成立奔驰经销商分会、宝马经销商分会和保时捷经销商分会，标志着协会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构建垂直化服务体系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3: 南开大学就教师陈某相关论文数据存疑问题情况发布通报，免去陈某院长职务。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至21号举行。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由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五大单元组成。
3: 深圳交通局发布消息，4月全市网约车日均单车完成订单量约为13.01单，当前市场总体已经饱和，拟从业者应充分调研，理性决策。
2: 针对内蒙古经远大药房有限公司高价销售集采药品问题，当地医保局会同市场监管局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对涉事药店违法违规情况展开全面的核查。
3: 成渝中线高铁将在简阳至乐至方向启动铺轨工作，成渝中线高铁正式进入全线铺轨阶段。该线路起于成都枢纽成都站，最终引入重庆北站，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之后，成都至重庆50分钟可达。
2: 根据宁德时代的消息，截止到5月，巧克力换电站在127城内落下了1650座，不到半年新增站超过600座，覆盖82城，计划年底突破3000座，覆盖近190城，计划明年将会形成11纵9横高速换电网络。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消息。近日，昌九高铁最后一组50米长的钢轨在南昌东站外接轨点精准铺设到位，全线的铺轨任务圆满完成。接下来，项目将会进入到陆续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线路通车之后，南昌至九江的通行时间将由目前的约1个小时缩短至最快半小时以内。
3: 为持续优化提升公交运行效率，减少无效停靠耗时，切实缩短市民通勤时间，南昌公交将于6月1号起对10条公交线路全线实行招呼式停靠便民服务。
2: 南昌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青云浦大队日前组织召开出租汽车行业百日攻坚专项整治约谈部署会，对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并集中约谈辖区的9家出租汽车运营企业主要负责人。
3: 今年六一儿童节期间，梅岭云端所

0: 到将举办首届云端山野风筝节，活动时间为6月1号、6月6号和6月7号。此次活动打造集观赏体验、亲子互动、怀旧体验为一体的沉浸式户外文旅活动，面向亲子、家庭、年轻群体及短途微度假游客开放。
1: 在上周六晚，随着发令枪声在赣江两岸同时响起，爱我英雄城夜跑洪州桥2026南昌万人夜跑活动正式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0多名跑者分别从南昌县昌南文化中心与红谷滩区南昌中学双向出发，跨江相向而行，在璀璨的城市夜色中用脚步丈量洪州大桥，用汗水点燃英雄城的运动热情。
0: 为持续优化提升公交运行效率，南昌呢从6月1号起对10条公交线路全线实行招呼式的停靠便民服务。再来看到南昌水业定于明天的23点到6月3号的6点对天祥大道路段的直径800毫米集水管道进行更新改造施工。届时天祥大道东西两侧江西科技学院北区、杨门村江西工业职业学院、瑶湖校区、江西水利电力大学等该路段东西两侧周边地区用水设施水压有所下降，高层管网末端用户或将无水，提醒大家提前做好蓄水的准备。
1: 当前南昌101汽车文化街区提质升级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目前街区二期升级各项目标全部落地，品牌集聚效应持续凸显，一站式汽车服务体系加速成型，为全市汽车消费扩容提质、老工业城区城市更新注入强劲的动能。
0: 近日赣州石城县12个物业小区停下地下停车服务费先后实现下调，最高降幅达 50%， 四个小区住宅物业服务费同步调整，每平方米最多降低 0.25 元，两项降费全年预计为业主减轻负担超过577万元，惠及5800余户用户。
1: 连日来，大型院线电影《假如平凡》在赣州取景拍摄。据了解呢，该片是以细腻平民的视角，讲述身处低谷的普通人与孤独症患者等残障群体共同追逐安稳平凡生活的温暖故事。计划于明年的春节档上映。
0: 据九江市教育部门相关信息显示，2026年九江市实际参加普通高考考生有47126人。考试期间，相关部门将多措并举，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有序的应考环境。
1: 近日，商务部、财政部、税务总局确定在赣州等50个城市开展有奖发票试点。5月29号，第二期幸运消费者大奖中奖名单新鲜出炉，6000名幸运消费者每名是中奖金额800元。
0: 景德镇市依据相关的规定，结合景德镇市实际，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严厉打击冰拖行为的专项整治行动。
1: 近期，景德镇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珠山大队通过电子系统抓拍到了辖区内多起驾乘电动车未佩戴安全头盔的交通违法行为。珠山大队已通过短信发送、电话催告等方式通知相关当事人，但截至目前仍有部分人员未到交管部门接受处理。
0: 好，以上就这时段的滚动头条。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看到网络上有个说法，说白色车漆的安全性更高，这是真的吗？答案是确实如此。有论文做过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在能见度较高的白天，车辆颜色对事故发生的影响程度较为显著。车辆颜色为黑色的汽车最容易发生事故，灰色和银色汽车的危险性仅次于黑色汽车，而白色汽车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具体原因是白色的明度更高，更容易被人眼观察到，即使是在夜间，白色也是最明显的颜色之一。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一路平安，下档再会。

0: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北京时间的7:31，马路特工队，我们首先来有请小雷，我们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早高峰开场的情况啊。刚刚有这个朋友就跟我们说到，南昌快速路豪堵，就是说南昌红都高架南往北方向刚过解放路摄像头左边第二车道有两车事故，就爱1054也是跟我们说了，在解放西路右转啊，上红都高架的匝道的顶端，这边是有两车的事故，匝道路段行驶缓慢，车辆呢靠左在行驶。那接下来更多路况，我们有请小雷打探一下。小雷你好。
3: 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

0: 大举出动了。东一环红都高架这边这个靠近的汉庭酒店火车站东广场，南往北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排队。北一环这个应从这个经开方向去到居民友谊路这一段北一环的线路那也出现了卡壳，这些情况都值得重点关注一下。那至于前湖活动还有九州高架活动，这边这个也都有车多的一个排布。另外呢，在阳明路上八一桥到靠近的爱国路这个车型节点呢，也发现了车流的排队情况。其他的路段的话，其实现在的行驶通行还发挥稳定作为周一早间高峰大家上班出发的话，依然没有太大的一个阻碍。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还有其他更多的出行车多堵情，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地势通行，目前九江市的浔阳西路东往西拥堵397米，规划三路西往东拥堵428米，九连南路南往北拥堵373米，赣州市的文武八路东往西拥堵348米，上饶市武三西大道由西往东拥堵566米。那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刚刚有很多朋友都跟我们说到这个在南昌的红都高架这边解放西路这边是右拐上到红都高架的匝道，这边是有事故的发生，请各位来注意及时的避让一下。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3: 搬运
2: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6: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耳中的世界，音乐在文化中诞生。尽管音乐在形式上不断经历着演变或发展，尽管人类作为单独的个体或作为集体的一员，总表现出对音乐不同程度的接受力和感知力，对声音艺术的价值评价和观念形成总是可以超越时间维度，不为某一时代的审美体系所限。对音乐的聆听，无论是内心之声还是外界天籁，都能够引发我们内在状态的变化，这种共鸣使我们回归宁静、宽容以及平和的状态。或许音乐在文化中的诞生是一连串事件和过程完美融合的结果。聆听世界的声音，理解其中蕴含的意义，识别哪些声音与人类紧密相连、共生共荣，见证个体自我的回响在时空中回绕交叠，最终幸运地融入虚实之间。然而音乐始于何时？在这个问题的引导下，作者将带领我们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探索，从人类与声音的初次相遇开始，途经古代的两河流域、印度、埃及、希腊、罗马帝国、以色列和中国，直至现代西方世界。作者以医学、数学、天文学、神话传说和信仰为棱镜，透视音乐如何经历数个世纪，始终作为知识和愉悦的不可替代之源，贯穿整个人类文明。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2: 早上好，我是林可，也欢迎大家在六一儿童节这一天啊，和各位一路同行交通在线呢，和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早间高峰表现的幼不幼稚。
1: 今天的这个早高峰可能真的是不太幼稚，需要大家费脑，真的
2: 啊，怎么说，
1: 就是给大家套路比较多。
2: 对，
1: 因为今天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堵啊。刚刚那个十一群的 Happy 跟我们说，说南昌的这个西环拐到东一环堵满了。
2: 嗯，
1: 然后我刚开始我就在想，这个西环拐到东一环，哎，这怎么拐呢？哦，那应该就是北一环了，应该是北一环，就是从这个
2: 从英雄大桥，
1: 从丰盛快速路这边过来，哦、然后你就是要上英雄大桥到东一环那边去。
2: 那你的通勤距离还真的是挺长的。
1: 对，目前
2: 每天上班跟取经是。
1: 目前来看是它应该是在这个就是在北一环上往英雄大桥的方向已经是排满了这个车子啊。
2: 嗯，不过我特别想说一点，说到高架有的时候为什么会堵车，为什么会事故多，我虽然平常没有走的不像董涵和菲菲这种对高架依存度特别高哈，但我自己深刻的觉得一点，就我每次走的时候我都发现很多时候高架堵车的原因，很多朋友有之前有人说限速，也有人说这个什么道路设计，我觉得占到了很大一部分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开车的习惯。很明显我昨天就是很正常的，就是比如我希往东的方向行驶，经过快靠近那个湘湖万寿宫的那个位置，虽然它那个地方确实先天性设置是有问题的，
1: 嗯，
2: 就是从四道变三道嘛，它其实是有一股缩窄的这个空间存在，但是我发现很多车它就是完全不看标志标线。
1: 嗯，
2: 比如说我在正常行驶，有的车它行车习惯特别的不好，实线它也直接变道过来，它也不打灯，它就是看到只要前方稍微、
1: 哎、
2: 而且我觉得我保持的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跟车距离，它看到稍微有点风它就要插。还有些什么车它就是开车很霸道，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开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像我昨天在那个九州高架上、嗯、我旁边那个车其实它完全可以正常行驶，而我们俩其实是并道齐驱的，它就非要往我这边来加、嗯、就是加塞儿，它要钻过来，然后我是属于那种哎算了，它插队就插队吧。
1: 对啊，你那条路走得好好的，为什么
2: 对，然后他就非要，
1: 他觉得你那条道最快嘛。
2: 我当时自己的感觉是，如果我当时就是稍微的往前多踩一点油门，我依然可以坚持我这条道，但我最后还是让了他。对、嗯、因为我还是觉得哎，开车在路上就是首先多为了自己的安全，没必要去产生不必要的麻烦，但我觉得如果人人都是按我这种心态的话，这种车应该也得不到教训。
1: 哎，
2: 但是我觉得这些车就是随意的在九十高架上变道加塞的车一定是影响这一段行车效率的原因。而且我当时抬头看这个道路上是有一个那个标牌的，是说、嗯、提高效率啊，
1: 快速通过
2: 啊，你也看到它是有一个叫谨慎驾驶，
1: 对，
2: 快
1: 速通过。
2: 但是我感觉很多车它只管自己快速通过，压根儿不管道路交通安全。
1: 其实刚刚林可说到这个，我也自己深有体会。
2: 因为你天天走这段，你感触肯定比我还要深。
1: 没错，因为有很多朋友，刚刚有很多朋友就是说到在南昌，应该是解放西路过来，解放西路过来应该是从西然后右转，也就是西往南的方向上洪都高架的这个匝道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
2: 嗯，
1: 其实在匝道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在尤其是从匝道刚上来就很容易那个点位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为什么
2: 就你不让我不让你吗？
1: 对，大家就没有这种交替通行的这种意识。
2: 嗯，
1: 就大家都觉得就是没，大家没有这种默契。如果你有这种默契的话，可能就是
2: 一左一右
1: 速度很快。
2: 但你不让我不让你，那你
1: 对，然后就是要么就是试探性的，哎你走吧，让我走吧，然后两个都不走，然后这个通行效率就很低，要么就是互相抢，然后就很容易发生事故。
2: 所以这咱就是说这个汽车语言这个事情好像全靠默契也不行。
1: 是，然后这个平南人生他就给我们分享一个路面的通行，他说是新建这边的电动车基本上是霸占了两股这个车道。
2: 是说从南四友好路吗？你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是不是南四友好路这段快速路，因为之前我们也去采访报道过这个事情哈。
1: 对，它是它不是在南四友好路上、哦、这应该是在新建区域的中心的一条路，感觉是就是确实是电动车比较多。
2: 对，
1: 其实说到这个问题，我其实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为什么南昌它没有一个专门的，很多路它是没有专门的非机动车道的，要么非机动车道特别窄，
2: 混行，
1: 对，要么是混行，要么那个非机动

0: 车道就特别窄，
1: 对，
0: 就像上海路特别窄，基本上那个非机动车道没人走，
1: 嗯，
0: 因为不好走嘛。
1: 这种情况，
0: 所以说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跟这个城市的管理者提出了一个怎么说呢，一个难题吧。你可能城市的界面在这里，对，就是你不光要照顾到非机动车，不光要照顾到机动车的通行，非机动车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交通参与者。
1: 哎，但我还是想说哈，就绝大多数时候，就是城市的道路设计确实是一个原因啊。像之前啊，对，正好之前也有听友反映过这个有关于像青山湖南大道，说这个电动车设计、电动车道设计的问题，然后交警也是进行了实际的这个勘查。但我还想说一点，当然这种道路交通安全的意识啊，还是需要去持续的普及的。我今天早上来的路上，就是碰到了那种肆无忌惮的老头乐，以及就是从水产市场这边过来，然后走洪都大道的这种电动三轮车。以前我看那个电动三轮车，它每次呢都是两口子一起压车，它那个车可能电动三轮车大家也知道，驾驶座只能坐一个人，
0: 对，
1: 他老婆就坐在那个水箱上，不是旁边啊，坐在那个电动三轮车的水箱上，而且他是背对着坐的，然后脚就架在那些鱼，就是他运送那些水产的桶子上面，然后边架在上面还边刷手机，
0: 哇哦，
1: 走在了中间车道，机动车道的中间最左侧车道，哦，就完全是交通安全于无，所以这种安全行车的意识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去提高一下了。
0: 没错，那当然大家在这个今天路面上的一些见闻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来给我们反馈一下，1054帮忙热线这一时段为大家来开通0791-88330011 0791-88330022，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刚这个窝不理谢他说很重要一点，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高架上为什么有时候速度很慢嘛，就是因为有还有一些龟速车
1: 啊，对，
0: 开30-40的真的我也遇到过，
1: 我
0: 要么就是在玩手机，要么就是在接电话，然后还有就是
1: 有些人就是真的他开车习惯，他就是喜欢开慢车，
0: 对，他就很谨慎，他真的过于谨慎了。
1: 我今天在路上看到有一辆那种我都不知道那是牌子，可能感觉比那个50红光的那个剁椒鱼头还小一点的那种电动车，但是是人家是上牌的正规行驶的车，就他开车开得非常的慢，离路口就是他可能感觉全程保持30码的速度在跑，然后呢他当时我已经是在虚线超过了他，提前到路口了，然后我看那个车他离我大概有2个车身的距离，那个车很小，大家知道那种车的拐弯半径很少，而且其实他的那个车头也不长，他离我有2个车身的距离，哇，这太夸张，而且整个起步什么的，后来我后视镜一下就看不到了，我正常起步也看不到他了，就是有些人而且看到那个女生她可能也没有玩手机，因为我后视镜能看到嘛，就是跟旁边的人可能就正常的交流，
0: 估计是新手，
1: 对，
0: 或者是这个就是开车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注意。
1: 有些人他可能对开车这个事情本身就不是特别的敏感，或者
0: 对，就是不擅长，
1: 对，他确实有这种情况，所以那这种也只能好好包容一下了，那你大家互相在路上互相理解了啊。7:03啊，今天周一的早高峰，有一部分小朋友不上学的这个早高峰，今天道路通行表现我们稍后要找小雷同学继续来打探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4: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

0: 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1: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小雷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早高峰的最新通行。小雷你好。
3: 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花红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现在路面上行驶状况。就现在来看的话啊，今天的清早时段啊，那咱们的这个六一儿童节啊，早间高峰啊，虽是周一啊，但还是带点童真啊，不会一下下手太狠啊。那目前的黄家湖立交由南向北到舍利甲方向的会略有车多，南一环九州高架呢也有一定排队，东一环红都高架啊，在汉景酒店这边附近桥面呢也有卡壳啊。一环线的话，基本上啊四个方向都没幸免，包括啊北一环在居民友谊路大学城这边的出行表现。但是呢啊，从总体的拥堵指数而言，今天啊这个是个晴好天气啊，所以早间高峰的话，行驶状态目前其实是这个还不错的啊。这个红谷单片区不用多说啊，这边的话上班的节奏呢现在还完全没有打开起来，一些这个生活区域啊，那咱们现在出动的出发的车流呢，现在呢也都生活气息很浓，基本上大家一路比较悠闲啊，没有感受到太明显的一个车流压力冲击，行驶状态良好。从朝阳、从高新、从这个青山湖这边啊，这个驶出的车流呢，现在各个通道，北京路啊、青山湖隧道啊、景安大道啊、这边的延江快速路啊，行驶选择都没有问题。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2: 好的，谢谢小雷。继续来关注一下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大家关注路况，各位宝爸宝妈们要注意了，六月梅雨季啊，空气潮湿闷热，正是支气管哮喘和过敏高发的时候。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李兰提醒，要留心孩子有没有夜间咳嗽喘息的迹象，一旦发现异常要及时的就医，别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继续来关注一下地势通行，目前九江的前进东路西往东拥堵409米，浔阳西路西往东拥堵571米，赣州市的唐平北路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302米，东江源大道西往东拥堵309米，上饶市发展大道东往西拥堵300米。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
0: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2: 好，1054帮忙热线，我们在你身边，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正在为您开通。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问题，都可以来打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服务。先来关注一下，刚刚朋友们说到在南昌的东一环这边的事故啊，刚有朋友就爱1054和我们的这个南昌快速路豪赌跟我们反馈的是，这个东一环这边的红都高架有两个这个事故啊。刚刚我们仔细看了一下，他们说的是不一个方向。就爱1054说的是在解放西路右转，应该是西往南上红都匝道这边是有两车事故，这个事故已经是撤离了。然后还有就是南昌快速路豪赌，他说的是红都高架南往北方向，应该是在靠近那个刚过解放路的那个摄像头，他说左侧有第二车道有事故。目前来看，东一环这边还是有一个排队的一个情况。
4: 对，两个车事故都不在一个方向，但是都是造成了一个车多的情况。对于周一早高峰大家赶时间来说的话，还是要备好充分的耐心和小心。
2: 哎，
4: 很多朋友都说，他说这个喜欢在这种高架上一堆开30-40的，你喜欢开慢车你就到底道去呗，就旁边的那个他是意思到这个地面层，他真的非得上高架膈应人，确实是，如果你害怕走高架的话。然后刚才游子说，他说昨天他们户外群180人一起去爬5公山了。
2: 哇，
4: 而且确实我真没爬过5公山，没想到这个5公山上面这个。
2: 我去爬过一次，真的我就不敢再去了，我觉得
4: 腿软是不是？

0: 对，真的是腿软太累了，
1: 想到武功山都腿软。然后开心就好也是反映了一个这个实线变道，真的我感觉就是在高架上实线变道这些人他完全就不怕被罚嘛，好多就是完全是那个实现于无误的。你看刚才我们这个开心就好发过来的这个举报，洪都高架在北往南方向九医院上面实线变道，然后加这个连续变道，它是从高架匝道刚上来然后变了两股车道到我们这个开心就好前面来，
0: 对，压实线然后直接过来，就是从最右边直接插过来、啊、
1: 好，而且他是从最右边一直插到了最左边，搞自己跟秋名山车神似的。
0: 然后又从对他是总共是压了三次实线，从最右边然后过来、这个从左边的第二股车道压了一次，然后
1: 一路在压实线，这个太嚣张了，这辆车我们赶紧一定要给他举报一下。
0: 已经举报了，已经发给交警的举报。
1: 先曝光一下干 AP72W6 干 AP72W 干 AP72W， 既然你这么想当秋名山车神那就让你火吧。
0: 这个真的是太嚣张了，这个真的很嚣张。
1: 对，然后这个王先生跟我们说了一个情况，我刚刚看半天是咋回事，他说原来是解放东路东往西和西往东十字路口红绿灯进入待行区，目前是没有在工作了，就是这个待行区目前不工作了、哦，是直接变了绿灯，很有可能他是早高峰在调控啊。
0: 对，就是
1: 早高峰
0: 这个待行区
1: 他
0: 没启用。
1: 对对对、这个不一定是他故障的，他早晚您可以等到这个晚上的时候再看，他可能是今天流量比较大，他暂时关闭了这个待行区，他可能是前面一个路口没有办法及时的分流走疏导走这么多的车辆，所以必须用这个直接的启用信号灯的方式暂时关闭了待行区，有这样的情况哈。
0: 嗯，
1: 那我们给您来解释一下。
0: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南昌快速路豪赌，他是非常的清楚给我们发了一个
1: 对，他给我们发了一个卫星
0: 定
1: 图
0: 定位啊。
1: 嗯，
0: 是靠近哪个位置，我看一下，应该是
1: 龙兴广场，在解放路龙兴广场的这个位置，目前看到
0: 应该就是汉庭酒店那个位置。
1: 对、
0: 啊、
1: 然后这边看到是南往北的方向，南往北的方向有一起事故、
0: 对、
1: 非常清楚了，其实因为看到这个龙兴广场，然后整个卫星地图你都给我们标注出来，
0: 这个地方其实是非常容易发生事故，
1: 解放路到申外路口的位置。
0: 对，因为它是在那边有一个南昌站的匝道嘛，那边就是往南昌站有很多车主，他就是过到了这个位置，想要去南昌站，他可能在最左边，他想要变到最右边，就也会有这种压实线的一些情况，或者是发生。
1: 哎呀，你说说，对，你说说这路面上这么多这个造新的事情啊，我觉得还是会让人非常的向往诗和远方，尤其是我觉得夏天不去新疆，可能我真的会后悔一年啊。
0: 对，没错。
1: 非常火出圈的纵观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来了，一站式打卡新疆天花板级的美景，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那迪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还有赛里木湖，赛里木湖是时候去了啊！帆船加环湖旅拍直接送，蓝宝石般的湖面，浪漫到尖叫。万亩是隐藏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紫大峡湖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汉穴宝马精华景点全部拿下，全程携程四散酒店二加一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还有这个大盘鸡、烤羊肉串、羊拐抓饭，其他特色美食吃到爽，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6月11号、20号一起奔赴大美新疆，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因为我们的价格非常的划算，双飞八日游，承诺是和大家是只有两个购物点的这个行程啊，6699元起，6月11号、20号的团期，或者直接打电话去了解一下这个行程，18070219478，18070219478。
0: 对，其实在这个季节，不光是新疆非常漂亮啊，前两天我内蒙古的朋友还说，哎，你快到内蒙来吧，最近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游玩的季节了。
1: 对，因为现在草都绿了。
0: 对，没错，不冷不热，对，非常的舒服啊。我们现在内蒙的纯玩双飞五日游啊，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推一罚十，品质保障，包含往返的机票仅需要每人3380元，核心的景点是全部覆盖的，像呼和浩特、锡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有很多的超值赠送给大家，比如说这个蓝色鲤鱼哈达，还有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草原 策马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都是这种互动体验都是包含在内的。那还有就是内蒙古的一些特色美食，手把肉啊，炸马宴呢，都是包含当中的。特色住宿一碗特色的草原蒙古包，加上三碗携程三钻的酒店，现在价格关键是太便宜了。
1: 是的，淡季出游啊。
0: 对啊，你坐飞机去3380美人，你现在机票多贵啊。
1: 虽然说燃油附加费降了一丢丢，但是杯水车薪。
0: 我们是从即日起到6月15号

0: 都是天天发团的，那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们可以来赶紧报名锁定席位。我们像这种常规团啊、精品小团啊、私人定制团啊，多款线路都可以选择，还可以单订机票。现在价格去到内蒙是3380元每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元。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详情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旅游顾问的咨询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
1: 其实现在我们的团都是属于那种高端的精品团了，而且都是双飞的，你看，而且价格关键是很合适，比你自己出去玩便宜太多，就基本上是你自己订往返机票的价格，我们包你玩一趟，包吃包住，而且住得好，玩得好，吃得好啊。还有这个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5晚6天的纯玩之旅，轻奢纯玩之旅，每人是3580元，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性价比真的很高。零购物、零自费、无隐形消费，20人的精致小团，不赶路不拥挤，4天早上都是9点出发，睡到自然醒，轻松度假，全程是一家专属的单独餐桌，不和陌生游客共用餐具，干净卫生又私密，用餐时不用担心尴尬，吃得安心体面，旅途的饮食体验直接拉满。住宿是全程的4钻高端酒店大理升级海景酒店海景房，推窗直面洱海。出行呢是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丽江动车返回昆明，免去了你的这个长途奔波。玩的是玉龙雪山大雪道，大索道雪山三宝全赠送，玉林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演出是全包的，网红景点可以讲是一次性打卡全覆盖，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是免费送，特色的滇味美食轮番享用，舌尖享受海这个云南风味啊！情侣、家庭、朋友都适用，常规团、精品小团都可以定制。想要这个了解吃得出心、用餐私密的治愈云南之旅，可以找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回复“云南”锁定优惠即刻出发。当然，现在是除了旅游的好季节呢，其实也是失利。荔枝的好时节了，
0: 是的啊，在这个端午前后
1: 不时
0: 新鲜的荔枝上市了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关键词荔枝就可以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潮派江西的平台来进行购买。我们今天的这个规格是5斤，净重4.5斤的单果118克加，普通一箱是普通箱装是75块钱，那么5斤净重4.5斤单果18克加的彩箱装，这个是比较适合送人的，那么特价是85块钱。
1: 对，它是妃子笑，大家也知道妃子笑的这个品种的话其实也是很有讲究的，它是来自于岭南的这个品种，那品种的非常好的话，它和普通的普通荔枝不一样，皮薄如纸，而且呢果核是非常的小的，果肉是那种冰甜沁人，尤其是你冰一下以后再吃， 哇口感太好了，真的不要错过了。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荔枝，回复荔枝其实5块钱到手5只给你包邮到家的妃子笑荔枝啊。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
6: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7: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8: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2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9: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 公司六。